0: 理、精神心理等服务。三级医院聚焦疑难重症诊疗和创新引领，在推进分级诊疗上推动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
1: 另外，发布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目前我国人口总量是 14.05 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虽然最近四年以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正是基于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变的判断，15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郭艳红介绍说，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将再提升6个百分点，同时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一家高水平的妇幼保健机构，强化生育支持功能。
1: 那么说完孩子呢，我们再来说说老人。在养老方面，15-5期间我国将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利好。
0: 疾病呢，重在预防。目前我国50000多家医疗机构部署应用了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孙杨表示，15-5期间将加强人工智能加在监测预警中的应用，研发预测预警智能体和模型库，提升自动化监测分析和智能化预测预警能力。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们有那么多脑健康疾病，比如说帕金森啊、阿尔茨海默呀，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一些情绪神经地质方面的疾病，其实是真的很需要脑机接口。但是呢，患者敢用能用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一条比较长的路需要走。他想用，但他现在敢不敢用啊？用完之后万一不好呢，是吧？这个都是很朴素的一种担心。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呢，一套清晰的、稳定的、可以验证的规则能够摆在患者面前，让大家可以去选择，这样能够降低那种使用之后的不确定性，推动我们的脑机接口这种事业，包括患者的健康事业，向着更加完善甚至更加善良的方向去发展。
1: 而且我觉得这条新闻的重大意义是在于它是全球第一个标准。
3: 对，
1: 那么对于不光是中国，那么对于全世界的病患来讲的话，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因为没有标准的话，它的发展肯定是也是缓慢的啊。
3: 对，
1: 继续来说，刚才说脑机接口可能离大部分人有点远，接下来这个事儿跟咱很息息相关了。因为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一个通知，可以说是为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打出了政策的助攻。
0: 那在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方面，方案鼓励 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
1: 是的，那么在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方面，方案也提出要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要求，鼓励光纤到房间布设。
0: 另外呢，通知还特别提到支持智能家居消费，按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1: 我们来关注近年来魔芋爽取代辣条成为卫龙核心业务增长点的关键品类。日前的一批进口原料翻车的话题呢，也让卫龙冲上了热搜。海关总署披露的信息显示，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而被拦截了。卫龙电商平台客服回应记者说，该批原料已按法规退回了，没有用于任何他们的产品，和他们的在售产品也是没有关系的。
0: 那依托这个富含高膳食纤维、低热量以及无负担的产品特征，卫龙美味的魔芋爽成为了继辣条之后的第二大爆款产品啊。针对本次海关拦截原料一事，食品行业专家建议说，卫龙呢需要正视舆情与品控问题，主动发布官方公告，完整披露问题原料的处置流程、排查结果，公开全套的检测数据，并且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复核校验。同时呢，需要全面升级供应商准入、抽检与溯源体系，从源头筑牢原料的安全防线，挽回公众信任。
3: 嗯，我觉得专家说的真特别好。
1: 嗯，
3: 透明才是消除误解的最好的法宝。你看，比如说您是当时怎么检测的，有没有引入第三方的复核，然后拦截退回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已经退回，对吧？主动透明是最好的危机公关。所以这个新闻之外也能看出卫龙在有一些舆情应对方面哈，不要那么被动，主动一点，可能大家心态上啊、心理上啊就能够更接受。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们来聊一聊能不能接受啊？最近有社交平台说亚朵的店助啊，就是店长助理啊，叫政委，不会尴尬吗？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了，他不光是店长助理叫政委，他店长叫县长，现在的县啊，但是与县长是谐音的啊，这官瘾有点大，所以网友就这么说。当然也有网友调侃这个。厨房是不是叫炊事班啊？保安是不是叫教导总队呢？等等等等啊。
2: 那针对网上流传的信息呢，记者以顾客的身份走访了江苏盐城的一家亚朵酒店。那有一名店员呢，向记者证实了网传的说法。他说，我们平时喊店助确实叫政委，每个店呢都有店助，店长呢叫县长，不是那个县长啊，是现在的县。
1: 对，有店员说这是他们的文化，入职培训的时候就有介绍了，这样的称谓由来已久，不是最近才有的。
2: 那对此呢，江苏一位律师表示啊，企业在内部自定义岗位的称谓，它属于经营自主的管理权限啊，内部使用不构成违法，但是呢，特殊头衔切忌对外使用，容易造成公众的误解。其中像政委这种敏感度高，一旦对外使用，可能被认定引人误解，违背公序良俗。
3: 是不是亚朵最近一段时间业绩比较好？或者说，他这个表现，市场上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可能是内部管理过程当中，借用了我们的高效管理的，比如说在军队或者在部队里边哈，大家叫政委。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仅仅是内部的玩笑。不对外称呼，他们叫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能就真的管不着，但一旦是对外的话，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企业内部它的管理呢也有它的空间，但是什么创意最好是不要踩这种线。像二位刚刚说的，引人误解的呀，或者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呀，或者让人听完之后就感觉爱当官官迷啊，这个绝对会反噬他们的品牌。
1: 对，就可以起点花名嘛。
2: 但是花名，你说之前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新闻，就是数字，就是一个企业入职之后都以数字命名的花名。
1: 我跟你说，就得向影视剧靠拢，说 Look Flora。
3: 我想想，当年实习的时候，我们实习那个走廊的卫生间，可能就有一些拍摄嘛，拍摄用一个道具急诊，大家把急诊挂到了卫生间去，就大家有人有三级去急诊。
1: 这是调侃啊。
3: 对，
1: 当然如果只要是内部的，刚才畅姐说的也对，内部的可能大家不知道还好，但一旦你涉及到公开化的一些东西的话，确实是容易引人误解，这个对于企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接下来继续来说啊，说这个 HYROX， 这个最近的这个 HYROX 很火，而且呢万达旗下公司出售了这个 IP HYROX 多数股权，盈方体育传媒呢发布了消息，它的 HYROX 的多数股权在出售，接盘方呢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机构 L Cartonan 牵头的财团，也就是负责 LV 的那个财团应该是啊。
2: 而对于这次拿回这个 HYROX 的控制权啊，两位创始人在社交媒体的官宣视频当中都表示， HYROX 的发展呢不着眼于未来几年，而是着眼于未来几十年。那未来几年呢，他们将重点放在实现奥运目标上，并且抓住机遇开发和投资新产品，以提升 HYROX 的产品和服务。
1: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盈方体育呢，是万达集团下属子公司。2015年的万达牵头三家知名的机构以及盈方管理层战胜十一家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以 10.5 亿欧元并购盈方体育 100% 的股权。那么其中的万达集团控股 68.2%， 业内人士当时就说了，这是万达转型的重要一面，也是进一步顺应王健林布局全产业链的需求。那么如今呢，在万达债务缠身的背景下，此次出售或将缓解其资金压力。
2: 其实前面的时候咱们也稍微介绍过啊，
1: 对，
2: 这个 HYROX 是一项源于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标。

0: 准赛制为八轮循环，每轮先跑一公里，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还有划船机、农夫行走等等八项功能性力量训练，对心肺和肌肉耐力要求极高，被称为健身界的马拉松。
1: 对，主要是这两年 HYROX 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猛，我们看到2026年在深圳站的赛事就 1.2 万名参赛者，上海站也突破了1万、成为最受追捧的新兴运动 IP 之一啊。
0: 是的，那这次的接盘方啊，隶属于 LV 集团旗下，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公司，在私募股权、信贷和房地产的多产品平台上管理着大约40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
2: 我看到有一个热搜说是不是王健林把 HYROX 给做黄了，不是那样的啊，就是HYROX 可能对于他来讲，他可能会就是到了那个 L Capitan 那个机构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甚至更好的一些转型。
1: 当然
2: 现在就是等于万达系在做一个海外体育资产的盘整。好在啊，现在 HYROX 在中国的热度还算是比较高，可能创始团队说我们甚至要把这个要到奥运级别，是这个项目要是剑指奥运的话，对万达来讲是解压，对这个 HYROX 来讲是续命，双赢倒也不一定，可是对他们来讲 是各取所需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跟科普有关的消息啊，也是一个重磅的提示。先说说这个事儿，最近呢，浙江的一位赵女士在傍晚外出散步呢，走着走着被一团黑色的物体撞到了脸。她说呢，看得非常清楚啊，是一只蝙蝠。回到家之后呢，她洗了个脸，脸上也没有看到伤口，想一想应该就没什么关系吧，然后就安心躺床上玩手机了。
1: 但是刷着刷着，赵女士的手机上跳出了很多蝙蝠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医生提醒被咬伤抓伤需要立即就医的新闻。
0: 他看到之后呢，越看越害怕，在晚上11点多就赶去医院挂了急诊。急诊医生表示说，我国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只要是直接接触过蝙蝠的，不管是否被咬，都会按照犬伤处置的最高等级三级暴露来进行处置，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
1: 所以有医生说啊，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动物，它是携带多种致病病毒，大量致病细菌，包括体外寄生虫。那么其中呢，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而狂犬病的患病致死率几乎100%。
0: 与蝙蝠遭遇的直接风险主要为抓伤、咬伤，而蝙蝠爪子、牙齿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不易察觉，也可能无痛感容易被忽视，要更加警惕。
1: 我们继续再来说说最近的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说呢，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啊。
0: 另外呢，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来获取该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
1: 再来说说最近呢，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的数据，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中性氢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
1: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顿饭是否摄入了足够的碳水、蛋白质以及微量元素呢？普通人能否以合理的成本获得专业运动员那样的营养指导呢？如何使用 AI 运动营养师帮自己实现吃动平衡？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高级食品工程师李阳。李老师，欢迎您做客节目。
4: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3: 那前面我也简单的介绍了，就是大家现在对自身健康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加之 AI 的快速普及，一些专业的运动营养理念逐渐被大家熟知并且采用。其实我们会有一点好奇啊，就是运动员的营养师到底在负责哪些工作？我相信肯定不只是吃什么，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专业指导。那么想要给运动员做一份精准的营养

0: 方案要考虑哪些因素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呢一直是在运动队呢去做这样的营养的相关的服务，然后呢也先给大家讲一讲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哈。就是之前我们会在训练基地运动员的餐厅里面呢去开展工作，那我会有这种重竞技的举重、摔跤、柔道的运动员需要去服务，也会有像这种耐力性的项目，跑42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去做服务。他们其实可能会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们两个不同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餐盘里会看到他们不一样的饮食的方式。那举重运动员的餐盘呢？其实呢，会看到很高密度的优质蛋白质。那但是主食呢，相对来说呢，会少一点，被压到下面。而我们马拉松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他的盘子里米饭、面条堆得特别多，比这种蛋白质啊、肉类、蔬菜都要多很多。那其实从这样的一个餐盘上的区别，就能够看得出来，两个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其实饮食上要考虑的因素呢，就不太一样。那像我们马拉松运动员，他需要在赛前48小时，2天前呢，就开始要去做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补给，俗称叫糖原填充。所以在这里面呢，并不是说要给运动员吃所谓贵的，而是要让运动员在他需要的时间点，他需要的目标呢，找寻到他自己需要的营养方式。
0: 对，我就想接着追问，那到底要考虑哪些因素？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制定营养计划的时候呢，一般呢会考虑5方面。那第一方面呢，首先要看一看个人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我们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那因为这些内容呢，它其实蕴含我们自身的一个基础代谢，同时，其实运动员本身还要去周期化的去监测他的血液、尿液的生化指标，包括我们其实平常了解到的这种血红蛋白呀，不了解的像铁蛋白的指标，还有像很多人也会关注自己的体脂率、肌肉量这些数据，这些看不见的数据对于我们的运动员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都是非常关键需要考虑的因素。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看一看他们的项目特点。那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两个很典型的项目，一个是举重项目，它是力量主导型的；一个是马拉松项目，它是耐力主导型的。每一类项目，它其实所需要的能量的供给、营养素的一个要求呢，差异是非常大的。那第三方面呢，其实还需要考虑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那是普通的日常的一个训练状态，还是在赛前的一个要高强度、高负荷的一个备赛阶段，还是在比赛后处于一个恢复调整的阶段？那不同的阶段，其实能量的需求和营养的配比呢，都需要进行动态的调整。第四方面呢，还要看一看他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比如说，我们很多项目运动员，这个需要上高原训练，因为要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氧能力，把自己的耐力水平呢拔上去。那还有，我们处于这种到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基本属于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湿热的环境呢，其实对我们体内的水分的代谢，还有电解质的一个需求呢，也会更加的比平常的这种干燥的环境呢，又更高一些的要求。另外呢，因为运动员他会经常的去参加，像这种世界杯呀、世锦赛、洲际比赛，他会有这种跨时区的这种倒时差，对于他身体代谢状态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环境和作息呢，也是需要在这个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普通人，他其实运动员也是普通人，在吃饭饮食的时候，还是需要考虑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饮食的一个习惯，那是不是可能还会存在这种过敏呀，或者某些肠胃不耐受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这5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适配我们方案的一些前置性的一个条件。
0: 这个要参考的因素真的是很全面。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关心，为运动员提供的这个专业营养师服务，应用到大众人群的这个健康需求当中，是不是可以实现？还有就是在实际就餐的时候，那现在也有一些 AI 的算法啊，通过算法，我们能不能比较轻松的实现？

0: 人而异的精准的推荐呢？
1: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呢，给运动员配餐，会做的比较多，会看他们的运动时长啊，他们专项的一个情况。那到了大众人群呢，这一套逻辑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适用的。包括我们其实对普通人也会去来了解他的一个年龄分层的一个状况，以及他的一个现在健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包括他自己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这些内容呢，也可以去借助我们刚才运动员的这样一套营养的方案制定的方式，同时呢，再去结合一些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工具，把它升级成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应用的一个算法。
0: 我能直观的想到，那青少年吃的和老年人吃的可能都差异挺大的呢。青少年啊，您刚才说的职场白领，还有中老年，一般现在的这个诉求，比如青少年是成长嘛，老年人更多的是我们保卫自己的健康。那职场人像我这个经常面临，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是热量过剩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好像少吃一点又怕不营养。那么大家的这些困惑，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
1: 首先我们就分成不同的人群啊，我们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青少年。那其实青少年呢，他现在处于这个快速的生长发育的阶段，相对来说呢，他代谢是比较旺盛的，需要充足的营养来去支持他的骨骼的健康啊，还有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他确实呢，在能量需求和营养素的要求上呢，会比成年人群呢需求量呢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呢，在去为青少年群体呢去制定相应营养方案的时候呢，优先会去考虑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供应我们肌肉骨骼的它一个需求。那同时对于微量元素像钙铁锌这些的供给比例呢，也会更高的去来提升它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去考虑，其实我们的饮食的餐盘的设计呢，不仅仅是要多吃，还要去重新的调整我们青少年他的一个饮食的结构。那这里面呢，就包含了平常的这种煎炸类的食物呀，甜品类的这种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呢，确实是在他的饮食的餐盘的结构里面呢，会相对来说呢，谨慎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类型。现在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孩子们并不是吃的不够，而是在饮食的摄入的过程中会存在饮食过剩以及隐形饥饿并存的这些问题。所谓的隐形饥饿啊，更多的不是说他没吃饱，而是钙铁维生素 D 这些微量元素还没有吃够，带来了这个隐形饥饿的一个风险。
0: 我也有这个困惑。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上班族也面临很多这些饮食上啊，或者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困境。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久坐办公啊，平常的日常活动量呢也没有那么充足，点外卖，然后平常下午喝咖啡啊，选这种含糖饮料来去给自个儿提提神。这个外卖经常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口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其实也和孩子们一样存在这种隐形饥饿带来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其实我们再去为这个不管是职场白领啊还是青少年群体再去考虑饮食推荐的时候，在这种健康食堂去供应方案的时候，算法里面需要去考虑限制一些精致的碳水、饱和脂肪，还有钠，相对于来说不太健康的这种营养的一些因素，来去防止到它过量摄入的一个风险。同时对用户去进行推荐选餐的时候，引导他们多去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 B 族维 C 维生素相对比较丰富以及纤维来源比较丰富的蔬菜水果、这个海产品等一些的一个食物，来去供给我们一天的一个三餐的一个供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一些职场白领会选择不吃主食，或者是吃点蔬菜沙拉就是一餐。其实这样的吃法现在还有点普遍。那从营养学的角度，这么做是否科学呢？
2: 但实际上我们去控制体重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保持一个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热量相匹配的一个饮食状态，而不是说你要过多的去限制主食这样一个来源。包括脑力人群还有我们的体力劳动的人群，其实主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能量来源。对于上班族脑力劳动人群来说，大脑中的葡萄糖是供给我们能够在这个一天上班过程之中

0: 都能够保持很高的一个注意力、专注度，保持我们情绪在线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来源。那在食物的选择上，去多去选择相应的粗粮来去搭配我们的米饭、馒头、面条这样的精米白面，限制我们平常可能比较爱吃的像碳酸饮料啊、果汁来源的这些含糖饮料，或者是甜品类型的这种精致碳水。所以其实在限主食的时候，更多的是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主食的来源。第二方面呢，其实保持健康体重的用户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大量的选择蔬菜这样的类型的食物，没问题。蔬菜确实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一个饮食类型，去选择一些轻食沙拉还要去看一看，更多的去浇了很多的这种沙拉酱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两大勺沙拉酱的这个轻食热量可能比一份的米饭加炒菜还要高。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光吃沙拉就健康吗？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加什么沙拉酱。其实说完了这个青少年和这个白领，那像这个中老年，他进入这个阶段，大家又有一些饮食上的、营养上的注意，对不对？又是不一样了。
0: 其实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代谢速度其实是逐渐下降的。这个年纪大了，其实说现在很多的研究已经发现啊，到我们30岁之后，肌肉的合成速度、骨骼的这个合成速度都是在明显的走下坡路的一个状态。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其实胃肠的功能、钙质等营养素的吸收能力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种状态。所以整体的这个生理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慢病的风险呢，其实是往上升的。所以对于中老年人群，更核心的养护的一个要求，是能够去强化相应的优质蛋白、纤维类和营养素，保证我们在代谢整体下降的过程之中，有更多的提升我们代谢合成能力的这些营养素。那第二方面呢，因为其实慢病风险的一个提升，所以在去选择的时候，也会去建议搭配相应的对于血糖负荷影响比较小的一些食物，以及油盐糖搭配的过程之中，要去兼顾我们相应的肌肉保护和血糖血脂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我也观察了一下，其实中老年群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逐渐吃得越来越清淡，可能也是考虑到怕身体负担重，消化不了，同时呢，这个餐的这个数量可能也会减少，不少老年人会选择一日吃两餐，这些做法您怎么看呢？
0: 以前见过的很多老年群体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执念哈，就是觉得上了年纪了，我的代谢速度也下降了，这个我知道，可能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好的一个吸收和利用能力，那我就吃得更清淡一点，肉制品呢我就少吃一点，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呢，其实在我身边呢非常常见。其实哈，恰恰相反，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蛋白质的需求实际上比年轻人还要高。我们普通人每天 0.8 到1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要提升到 1.2 克每公斤体重来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需求了。从数量上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它其实为了维持现在的这个合成代谢的一个需求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是要每天少吃肉，而是说在保证你现在蛋白需求的过程之中，去选择一些更优质的一些蛋白质来源，包括海产品里面的虾制品海鱼类，包括像这个禽肉类的一些食物，可以作为我们优选的这些肉制品。我们可以在去用餐的时候，把一餐吃进去的东西可以分成几回，分到几餐里面去分餐来吃，可以去像小朋友一样，每天有三餐两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模式，可以在早晨10点钟、下午3点钟来几份加餐，把一天的这个蛋白质分到每一餐去获得不是说一顿猛猛吃。
1: 而且您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少食多餐，的确，因为有好多老年人他甚至要减一餐，他一日就吃两顿，所以其实相比一日就吃两顿，一日当中少食多餐更好。
0: 对，是的，我家老人也是这样子的。他会可能早晨起得如果晚一点儿，然后呢。

0: 就懒得吃早餐了，把早餐和午餐合并成这个一顿，就是在10点钟吃。然后呢，晚上呢，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消化吸收不了，可能这个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第二餐，这一天呢，就两餐就等于交代了。但实际上，刻意的减少成两餐，这个饮食的摄入量，往往来说呢，是不太够我们的需求的。那同时，也有很多的研究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想要去控制一个健康的体重，或者说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血脂血糖的代谢的状况，分到4餐或者5餐，现在很多研究发现，比你用两餐啊，甚至有的人节食，它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你去把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的这个来源分到更多的餐去来去安排，你可以比较好的去平稳自己的一个血糖啊，所以很
1: 是
0: 建议
1: 的。
0: 大家去少量多餐的去来安排自己的一个饮食。
1: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其实大众餐饮现在就是有这样的诉求，从吃饱，大家要向吃对、吃出健康来升级。的确，在 AI 当下的这个时代，AI 加营养就听起来很硬核。你也是一家智慧营养企业的专家，就是他会打造叫智慧营养超级食堂，这个核心科技又是什么？
0: 那我就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平常一日三餐就餐的过程之中，AI 营养它到底是怎么帮助到我们的，以及这里面呢，它有哪一些关键点需要去考虑到？其实平常我们去食堂吃饭，往往会去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合口味的这个餐点，但是呢，到底这一勺菜里面它含有多少盐、多少油，这一餐是不是和我今天的这个日常的活动量、健康目标能够匹配？那大部分人呢，其实就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的。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是一个吃饱或者是好吃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其实有没有吃对、吃出健康，还是有一些 gap 在里面，是需要专业的营养人员可以去把营养的理念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去实现的，这个桥梁去把它搭建在一起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会需要去实际就餐过程之中呢，去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让菜本身会说话。背后的它的一个营养素，能够更直观的给到我们的普通用户。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会依托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视觉识别的方式，还有这种智能称重的硬件设备，精准的抓取我们每道菜里面的营养参数，包括我们每道菜背后它的热量是多少，碳水、蛋白质、脂肪它的一个状态是多少。AI 营养它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看不见的数字变成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这些指标，呈现到用户的眼前。第二方面呢，其实光菜会说话还不行，还要知道面前取餐的这个用户他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其实就像一个行走的档案一样啊，去把用户他本身背后的这个标签能够去抓取过来。可以在餐前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可以收录我们现在的体重、体脂率、肌肉量这些体成分的指标。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血压、血脂、血糖监测的设备，来去把相应的体检的指标、核心的数据去抓取过来。其实就可以将我们每一个人的档案和菜，每一道菜它之间的这个数据去做一个匹配和关联，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推荐了。我们其实用户也可以通过相应的小程序，自主的告诉这个 AI，有什么食物你是不喜欢吃的，然后有什么食物存在过敏的一些风险，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口味的偏好呢，也可以建立到你的个人的健康档案之中。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菜品呢，就更符合你的需求了。
1: 那这种建议会是具体的，而且是个性化的。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0: 那在打餐的时候，屏幕上呢会直接告诉你，哎，这道菜品它其实是可能高血脂友好的。那这道菜品呢，可能对于高尿酸群体呢，那要谨慎的一个去选择，就可以给用户一些很直接的一些建议。在取餐的过程之中，我们每一餐勺取用的这个数量呢，也会去进行一个实时的核算和统计。

0: 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如果你去有相应的运动的一些习惯，我们还会匹配比较适合你的运动建议。这一个阶段饮食摄入相对来说有点超标，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去匹配驱动平衡的这个目标。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美国一调查显示 57% 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 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

0: 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先驱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今天上午，19岁的中国选手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中国选手杨柳静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
2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2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2: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2: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2: 阿根廷外交部22号向英国驻阿大使馆发出照会，抗议马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马岛当局21号宣布将现有全部海上油气生产许可证延长5年，并强调这一决定得到英国政府支持。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4: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盛雪霜。

0: 肥菊绽，丰收满。
1: 我是特奶奶林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不要讨厌那些以貌取人的人，也不要恨这件事儿。以貌取人是人的天性，恨他他不会消失，他似乎像是一堵墙，你用恨是恨不倒他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翻过这堵墙，让别人看得到真正的你，让墙都挡不住你，这就够了。

方大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魔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像是

0: 十点整，奉献。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王羲之啊，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书法大家，被人们啊誉为书圣。兰亭序是他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作。兰亭集序文字灿烂，字字击珠，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更大的成就在于他的书法艺术啊。您知道这王羲之当年怎么写下的兰亭集序吗？而唐太宗又是怎么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的兰亭集序真迹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将再说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郑建斌所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琊人，东晋啊伟大的一位书法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他呀出身贵族，父亲呢是东晋宰相王导的弟弟王旷。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啊王右军。但是呢，他这官位远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更大。王羲之自幼爱好书法，七岁啊拜师于女书法家魏夫人，勤学苦练。后来呢便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敞等等书法名家吧，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极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新境，使真书啊完全摆脱了隶书的遗迹，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其字呢被誉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有右军书在而未尽之风劲的称誉，被后世啊尊为书圣。关于这王羲之啊，有许多的

的逸闻趣事。这王羲之认为啊，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啊，领略到书法的执笔运笔的道理。有这么一天清晨，王羲之跟儿子王献之乘坐着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啊到了一个村庄附近，暂见岸边有一群白鹅，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是逗人喜爱。王羲之看得出神啊，不觉啊对这群白鹅可就动了爱慕之情，就想把它买回去。王羲之就询问这养鹅的道士，希望道士呢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就说了，说您瞧您这怎么说的，既然右军大人您这么喜欢，您就别破费了不就完了吗，我把这群鹅我全送您得了。嘿，不过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啊替我写一个故事，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东床快婿。王羲之20岁的时候啊，太尉西涧啊派人到王导家选女婿。当时啊人们联姻讲究什么呢，门第等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跟侄子听说什么太尉到咱们家提亲，咱赶紧打扮打扮吧，一个一个的呀都是精心的修饰一番，希望能被选中啊。只有这王羲之对此啊并不在意，敞胸露怀就躺在东边的竹榻上边。来人回去之后啊，就把这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西太尉。这太尉知道这东榻上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哎呦拍手称赞，哎，这个人啊就是我想要的女婿。于是啊西涧就把女儿西俊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书法当中的自由气象啊，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天性里的旷达自适。王羲之一生当中最好的书法作品首推《兰亭集序》。这部《兰亭集序》啊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一天，王羲之啊和当时东晋的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顿等等41人相聚在今天浙江绍兴市郊外的会稽山阴的兰亭西畔，一起啊做休憩的事儿。这休憩呢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据说呀每年农历的3月3日，人们如果临水而祭的话就可以消除不祥。文人雅集坐在一块儿，免不了啊就有一些诗文唱和。不曾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的一声一咏，就诞生了一篇在中国书法文学和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时共有26人赋诗41首，并集诗成集。王羲之在酒酣之际乘兴用蜀须笔啊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是为《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王羲之在这篇序当中啊记下了诗宴盛况和当时的一些观感，抒发了人生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这《兰亭序》啊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骼清秀，点画求美，疏密相间，不摆巧妙，在尺幅之内啊蕴含着极为丰裕的艺术美。无论是横竖撇捺勾点折题，真可以说是极尽用笔始锋之妙啊。兰亭序全文是28行，一共呢324个字，每一个字啊都是姿态殊异，圆转自如。王羲之笔法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了一

0: 字异构，而且呢更突出的表现了在虫字的别构上。比如这整篇作品当中啊，出现了20个之字，也就知乎者也的知，各有不同的体态以及美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之一绝呀。第二天王羲之酒醒之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啊，将序文重写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点不相信，一连重写了几遍，仍然呀看不到原文的精华。这时候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当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当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曾经感叹就说了，此神助耳，何武能立志。因此啊，他自己也特别珍惜这个作品，把它呀作为了传家之宝。王羲之的《兰亭序》在王氏子孙手中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王家的七世孙智勇手中。可是这智勇不知道为什么出家为僧了，身后呢也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啊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这时候啊已经是唐朝初年了，唐太宗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真品，查出了说这《兰亭序》的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中，故此啊引出了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段故事更是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呢。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属一流的风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呀推崇备至，大量搜集了王羲之书法珍品，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啊出重金悬赏索求，一直也没有结果。终于有这么一天，李世民啊派往民间明察暗访的人回来报告，说这《兰亭序》啊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里。李世民听完了这个消息，真可谓心花怒放，马上下诏将辩才请到长安，热情款待，希望辩才和尚啊能够忍痛割爱，把这墨宝啊给献出来。辩才和尚接旨的时候就知道了此事的缘由，一路上打定了主意，宁死也不能把珍品交出来。这么打算啊，不单因为他本人酷爱书法，还因为啊《兰亭序》有师父临终的所托，若是让他不幸流入了深宫，恐怕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来到长安，无论李世民怎么样的盛情款待吧，辩才呢只是装憨作痴，推脱说我不知道《兰亭序》啊到底落到哪儿了。李世民盛怒之下就真想杀了这个不识趣的和尚，但是呢他却知道杀了辩才也就是解解恨，也不能得到珍品呢，无可奈何，他把这辩才啊给放回去了。监察御史萧绎见李世民为了一件兰亭序啊是愁肠百转无人能解，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哎呦，李世民听完了以后是笑逐颜开，令萧绎啊速去办理。有这么一天呀，天刚破晓，辩才和尚同往常一样把这寺门给打开了，想到后山习武，可刚跨出左脚，辩才和尚就吓了一个跳。哎呦，他发现门外边啊躺着一个人，伸出手来试了试这个人的鼻息，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自言自语，嗨，原来是个醉鬼。谁知道这个人听完了这句话翻身坐起，可就答了这么一句，酒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啊。辩才一看这个人一副潇洒飘逸之态，开玩笑就说了，虽不是鬼亦不像人呐。这个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然后翻身起来，用纸扇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辩才一看这个人谈吐不凡，就问施主您从何而来啊。此人对曰，我乃应试的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我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呀。辩才听完了这句话，对这书生很是欣赏，就邀请他入寺小住读书后事。两个人谈学论禅，特别的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天吃过了晚饭啊，两个人在桌上研习书法。

0: 这书生啊，忽然将随身携带的行囊打开，取出了一折东西，在桌上展开了。辩才起身这么一看，原来是王羲之的几件作品的真迹。他也不知道这书生什么意思，就听这书生说：“我与师父虽然素昧平生，但以引为知音。眼下既知师父酷爱书圣真迹，便当将平生所藏倾囊奉上，以酬知音一场啊。”辩才听完了书生的言语，大出意料啊，继而开始自责。嘿，人家这书生把平生所藏全都送给我了，我自己藏有极品，我倒不肯让他一观。哎呦，他不动声色的在桌前转了一圈，淡淡的一笑：“哈哈，施主，你的这些真倒是真的，但却不是最好的。施主，您且稍后。”说话间，辩才飞身跃上屋梁，拿下自己珍藏多年的《兰亭序》，展开了让书生过目。书生抬眼这么一看，啊，好！两个人切磋研习到了深夜，方才入睡。辩才躺在床上，没过多一会儿就开始打呼噜，可是同床的这书生却睡不着啊，翻身下床，将《兰亭序》卷了卷，朝怀里这么一揣，轻轻地打开房门，走进了月色之中。辩才一觉醒来，刚想同往常一样出门练功，却发现书生和《兰亭序》不见了。桌上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的银两。辩才前后一思，大呼上当：“哎呀，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这盗宝的书生啊，就是为李世民献计出策的监察御史萧绎。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之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绎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官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等，又赐给他呀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啊用珠宝装饰的鞍辔，还给了宅院跟庄园各一座。唐太宗一开始啊还生气呢，生辩才的气，生这位和尚啊把兰亭去藏起来不给我这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又考虑到辩才年事已高，也不忍心啊再加刑于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赐给辩才大师锦帛等物3000段，鼓3000担，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知府。辩才大师得到了这些赏赐之后啊，将其兑换成钱，造了一座3层宝塔。这塔呢造得特别的精美，直到现在还在那儿屹立。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哎，过了一年多呀就去世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辩才和尚就这样故去了，后来还有宋朝人把这一个故事啊画成了一幅画流传于世。这幅画的名字也是相当的霸气，叫《宋巨然萧绎传兰亭图》。不过呀，有关唐太宗获得兰亭集序的故事还有不同的版本，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
3: 欢乐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数学课还是要听的，万一哪天听懂了呢？我是已经开始认真听课的小小家。
3: 世界上有一个班，他们上课永远不说话，做题永远是对的，作业每天都是按时交，他们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这个班叫做隔壁班。哈哈，我就是想成为隔壁班班主任的老师野山椒。
2: 小小椒的欢乐课堂。今天一考完试，我们野山椒老师就特别生气地教育我们，
3: 都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为什么有的同学考得好，有的同学就考得差呢？说话呀，都怎么不说话？小小你说。
2: 老师，你要是非让我说原因，那我只能说因为监考老师不同。今天上课吧，我没戴眼镜，啥也看不清楚，于是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睡得正香呢，我们老师突然提问我，
3: 小小小你来说一说扑朔迷离是什么意思？
2: 老师，看不清楚。
3: 哎，说对了，坐下吧。
2: 什么？那天考试呀，我们监考老师特意的说，
3: 同学们，试卷上有不清楚的，可以举手问我啊。
2: 老师，前面同学的试卷很不清楚，他居然都不问你。哎，
3: 小小乔同学总是在学校莫名其妙的问我一些问题。
2: 老师，我昨天晚上梦见自己成了作曲家，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把梦想变为现实呢？
3: 以后少睡点觉，就能实现你的梦想。上一周呢，我带我们班的同学去玩，在公园里正好碰到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这小小乔就问我说，
2: 老师，他们两个哪个是真的呀？
3: 同学们，这平时考呢是点心，百吃不厌；这段考呢是正餐，必须定时定量；而联考呢就是满汉全席，一次就够。你说都这么好吃了，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用功呢？
2: 报告老师，我们正在减肥。
3: 前天上课呢，我就发现小小娇在偷偷的玩手机，我就用自己的手机给他发了一个信息说，你怎么不上课认真听讲呢？结果嘿，还给我回了信息，
2: 你是谁？
3: 看看窗外。
2: 多谢提醒，等会儿再聊，我们班主任正在窗外盯着我看呢，下回见啊。那天上英语课，我睡着了，半梦半醒的时候又听见我们老师喊我，
3: 小小娇，这西红柿到底是水果呢还是蔬菜呢？
2: 啊，水果。
3: 什么？
2: 是蔬菜。蔬菜，
3: 我是让你翻译这句话
2: 啊。今天上课，我们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诵了我的作文。

0: 想时，您就像辛勤的园丁，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现在又在送我们这一庙。
1: 完了，又写了错别字，把一届又一届写成了一庙又一庙。今天呢，美术课上老师让我们画人物头像，但是我们都忙着做语文和数学作业，所以班里面没有一个人交了作业，搞得我们美术老师下课的时候勃然大怒。
0: 每个人放学之前必须给我交出一个人头，否则不许回家。
1: 我男朋友吧又开始说我胖了，说个没完。我一生气我就啪一下打了他一巴掌。
0: 太过分了。
1: 我过分？还不是你先说我胖的我才打你的。
0: 明明是你自己先胖的。
1: 这前天晚上都半夜12点多了，哎呦，我突然特别想吃臭豆腐，我就问我男朋友，哎，我说现在卖臭豆腐的都关门了，可是我特别想吃，特别想吃，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嘿嘿，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跟你说啊，你去咱们家冰箱拿块豆腐，然后躲在厕所里偷偷吃，肯定也是臭豆腐的味道。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所有提高情商的书里啊，都说夸奖别人是一种重要的能力。那么今天我想说，夸奖自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是一种让自己自信而且快乐的能力。这比什么情商高取悦别人重要的多。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让你说说自己身上很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呀，我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挺难的。说一个太难，三千里挑一难。给我一个月，让我先海选一下。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8: 哎，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0: 个人认为可能是我在生活中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话可能是比较积极，然后干什么都比较有干劲，对周围的事物都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希望自己忙碌起来每天过得充实一点。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是过于庸碌，就是回到家里的那个状态就一下子闲置下来，生活速度就已经放慢了很多，就整天在家就什么事儿也不想干，就是这种态度，就是阶段性的。
11: 就是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很幽默，然后就时常就是别人就不太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很无聊的时候，就会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就把他们就是活跃起来了，然后就是觉得这一点就是是我身上的闪光点吧，也是我有点骄傲的。
12: 与众不同的一点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搬寝室，然后就扛行李嘛，从可能就是下6楼上7楼，或者说下7楼上6楼，然后我在家的时候我还扛过那种大圆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女孩子，我也不是女汉子，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扛那大圆桌你懂吗，那种心情，我的天哪。
13: 有亲切感吧，朋友多一些。
11: 我与众不同的应该说是性格方面吧，就是比较特别随意，真的是特别特别随意。像来这次来玩的话，就是也没有说规定好我要去哪去哪，就是我想到了去哪就去哪，规划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就比较，我觉得自己比较特别的地方。
14: 我喜欢吃苦瓜。
11: 特别乐观。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就刚才啊，我听一个4岁的小孩，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妈妈，爸爸排在第200名。仔细一问，第200名这个名次大概排在羊肉和茄子之间了。大家好，我是终于知道不让公开排名的重要性的酸辣椒正好。
1: 人心有的时候真的很狭隘，喜欢的东西可能过几年就已经不喜欢了，但是讨厌的东西一旦讨厌起来能讨厌个100年。大家好，我是爱你10000年的超电交情贵。中国人啊讲究仪式感，最近这节日很多呀，过完这教师节就迎来了中秋节，后边还有个国庆节，这节日少不了仪式感。
2: 哎，我就很有仪式感的
1: 啊！
2: 节日当天我一定会起个大早，洗头洗澡，吃好喝好，青春不老，
1: 我还带押韵。
2: 我跟你说，不仅这些啊，我的仪式感里还包括了必须要做完的事儿。
1: 哦，什么事儿？
2: 3件事儿
1: 啊。
2: 一，购物，犒劳自己。
1: 哎，这个我们都明白。
2: 所以呢，我昨天就跟我妈说，哎，我想买台电脑，她不乐意。
1: 儿子，你电脑又没坏，买现在干啥呀？
2: 我来回拿太重了，我要是有2台电脑，你看一个放单位，一个放家里，我这样每次回来省不少事儿啊。
1: 别了，别了，别了啊！干脆我再生个孩子放家里，你就安心在外地工作上班吧，不用来回跑了，更省事儿。
2: 我这那、这个，
1: 也行。那你仪式感必做第二件事呢？
2: 我跟你说啊，仪式感必做的3件事的第二件事，那就是表白。
1: 不是，这算哪门子仪式感呢？
2: 哎，陈奕迅的有首歌唱得好啊。
1: 啊，
2: 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在节日表白，如果成了，那么告别节日孤单；如果没成功，那就可以顺势发个朋友圈宣告单身，嘿，等待下一个。
1: 那你这节日表白曾经有成功过吗？
2: 当然有了。那天啊，我看见一个姑娘就哭了，哇的一下。
1: 正好正好，你怎么哭了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你是我失散多年的
1: 啊
2: 未来的孩子他妈。再来看我过节的仪式感必做3件事的第3件事
1: 啊，
2: 跳槽。
1: 啊？为什么呀？
2: 光中秋假期3天，国庆假期7天，哪儿够啊？
1: 不是，你不至于跳槽吧？
2: 请假太难了，无缘无故的领导不给你批假呀。但如果你辞了现在的工作，一个月之后你重新上岗，你这样的话可以休息30多天。
1: 你胆子太大了。
2: 哎，我跟你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1: 啊，
2: 跳槽它确实是个难事儿。
1: 哦，对于你来说？
2: 对我来说也是。
1: 那你可真作呀。
2: 但是不怕呀，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
1: 看出来你不差钱。
2: 我记得去年的国庆节前
1: 啊，
2: 我就利利索索我辞职了
1: 啊，
2: 然后呢休息了半个月之后舒服了
1: 啊，人舒服了，
2: 开始找工作，而且一找我就找到了。
1: 做什么呀？
2: 做降噪处理，而且待遇非常好。
1: 降噪？
2: 对。
1: 哦，我知道这工作，虽然说待遇是挺不错，但是降噪处理吧，这个噪音啊对身体的危害也挺大的。
2: 但是我跟你说，你没工作没收入，你对身体危害不更大吗？
1: 你还知道呀？人家过节满心欢喜，你这过节啊3板斧一弄还惊心动魄的。
2: 说到底还是年轻嘛，就喜欢这种心跳的感觉。
1: 那你今年眼看这中秋国庆要来了，你这仪式感3件事都做了吗？
2: 当然做了，要不今天能给大家推荐吗？
1: 做了呀。
2: 做了。
1: 购物。
2: 买了套房，280平大平层。
1: 嚯，表白
2: 失败了。
1: 失败了？
2: 女方嫌我穷，不仅口袋里1分钱没有了，还欠银行200万呢。
1: 那辞职呢？
2: 这，我求你，你顺便跟领导说句好话吧，你千万别给我开除，我愿意为单位奉献我未来的30年呢，一心一意的待在这儿，我不能没有工作呀。
1: 怎么？
2: 每个月房贷要还啊。
0: 辣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2: 女孩子点菜的时候，看到这个菜想尝尝，看到那个菜也想尝尝，但是点多了吧吃不了，点少了吧又不甘心，所以他们找到了男朋友帮忙吃掉。但为什么有的女生不找男朋友呢？
1: 那还不是因为她吃得完还吃不饱，来两份。

0: 科技发展真的给人带来很多方便，比如在商场看到喜欢的东西，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打车软件就可以回家了。有一位外国朋友年轻时要当一位伟大的作家，别人问他怎么才算伟大呢？
1: 我写东西全世界都要看得到，看完以后他们都会歇斯底里，火冒三丈，痛苦万分。
0: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成功了。他在微软公司负责蓝屏时的报错提示信息。
1: 404 not found。
2: 该业务发显示。
1: 昨天乐悠悠跟老公聊天，说到关于女人的审美，哎，吵起来了。乐悠悠的老公居然说乐悠悠喜欢的女人都是丑八怪，于是他就当场怒了。
2: 什么？你知道什么？你看你喜欢的那些女的，哎呀，都是丑八怪。你什么审美啊？你喜欢的女人才是丑八怪呢。你喜欢的女人才是全世界最大的丑八怪啦。
1: 咆哮完之后，乐悠悠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是，我喜欢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丑八怪，好吧。
0: 不要埋怨生活太累，闯出来就好了。像我以前什么也不是，现在每天都有许多人找我。我跟你说，就连身价百万的老板见到我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的。
1: 服务员过来一下。
0: 看到没，我不跟他打招呼的都是他主动跟我说话。哦，你们都应该要像我一样有自信。
1: 对，要闯出去，一起说好闯出去，怎么剩我一个人回去回去。
3: 别人发自拍300个赞，166条评论，底下都是帅哥，哥哥帅气 YYDS。我发自拍3个点赞，2个评论，其中还有一个人说：“
2: 这是你？
3: 这怎么不是我啦？
2: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上饶市第6次代表大会开幕。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上饶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应到代表500人，实到496人，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刘硕、李建涛、肖妮娜、胡新田、黄宗华、闵七林、朱燕、涂东阳、夏德勇、刘春滚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李建涛主持开幕会。省委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派出省委指导督导组、省换届风气督察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刘硕代表中国共产党上饶市第5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坚定不移抓发展，为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活力之城、大美之城而不懈奋斗”的报告。报告共分4个部分：1、过去5年的工作；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上饶的总体要求；3、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4、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刘硕指出，是第5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上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特别是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婺源考察，饱含着对上饶发展的巨大关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爱，极大地振奋了全市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为现代化上饶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5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政治引领更加有力，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城乡融合提质增效，绿色发展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刘硕指出，5年来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荣誉，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深切体会到，唯有紧跟核心，才能把准方向；唯有锚定发展，才能应对变局；唯有植根人民，才能无往不胜；唯有实事求是，才能行稳致远；唯有全面从严，才能风清气正。刘硕强调，今后5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省委赋予上饶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活力之城、大美之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饶篇章。刘硕强调，做好今后5年工作，必须牢记殷殷嘱托，忠实践行使命，要持续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统筹高质量发展。

0: 高品质民生、高效能治理和高标准党建，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上饶实践，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爱。刘硕要求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加快四城建设，使之接续奋斗，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大力发扬改革创新精神，让创新成为上饶鲜明的城市特征和强劲的发展引擎，加快建设开放之城，提速打造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区域的节点城市，内陆双向开放的枢纽城市，使上饶更富亲和力，更有影响力，更具吸引力，加快建设活力之城，统筹把握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做到产业、企业、就业三业一起抓，更加彰显江西东大门的生机活力，加快建设大美之城，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共同富裕之路，奋力打造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丽城市和心情愉悦、开心生活的幸福城市。刘硕要求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强化八个聚力，把牢实践路径，聚力工业强势，加快构建具有上饶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文旅兴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塑造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聚力双创融合，推动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聚力双碳引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聚力向东融入，加速打造江西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聚力市域统筹，重塑经济地理格局，提高整体竞争力，聚力安全发展，坚决守牢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灾减灾、耕保粮安、生态环保等底线，聚力管党治党，推动广大党员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各级干部素质能力更加过硬，各级党组织战斗力更加坚强。刘硕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重点抓好九个方面工作，努力创造过硬成果，展现全新气象。要加快构建多点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做优有色金属、光伏新能源、光学电子信息等三大主导产业，培育做大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纺织服装、绿色食品等四大增量产业，前瞻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大健康、具身智能、未来光学和柔性电子等四大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推进现代化上饶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创新平台体系，增强创新要素供给，营造全过程科创生态链，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着力推动文旅产业整体跃升，坚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持续筑牢文化内核，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促进业态融合，做强支柱产业，提升上饶文化影响力、旅游吸引力、文旅产业竞争力。要全力扩大有效内需，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形成以产业投资为主导的投资结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推进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市场规则一致性改革、微改革、面对面 2.0 版工作，深度融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深化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高水平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并重，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构筑生态治理体系，以全面绿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协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要深入推进民主法治和平安上饶建设，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全方位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刘硕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打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上饶实践。刘硕最后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活力之城、大美之城而不懈奋斗。根据大会安排，中国共产党上饶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应邀出席开幕会的有不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的曾在我市担任过正式厅及实职领导职务的黎退休老同志，担任过十四套班子副市厅及实职领导职务的黎退休干部、在职市领导干部，以及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代表。列席开幕会的有不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的第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四套班子中党员副秘书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协各专工委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巡查组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直属副县级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党组织关系隶属市委管理的中央、省属企事业单位党员负责同志，部分其他中央、省驻饶企事业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驻饶新闻机构负责同志。李建涛参加玉山县代表团讨论。9月22日下午，李建涛同志来到玉山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市党代会报告。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乘势而上，奋勇争先，努力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加快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和经济强县，为强化八个聚力，加快四城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饶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潘丽参加。讨论中，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谋划未来方向清晰，部署任务精准务实，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将深学细务市党代会精神，实干笃行，奋勇争先，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李建涛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对代表们的发言给予肯定。他指出，党代会报告全面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完全符合省委赋予上饶的战略定位，深度贴合上饶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是一个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李建涛强调，玉山县要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在前，进一步做大产业集群，建优园区平台，培育骨干企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融入长三角上走在前，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坚持软硬件协同发力，在体制机制、产业发展和政务服务上深度融入，努力当好全市乃至全省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要在城市建设上走在前，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做好城市品牌运营，着力提升城市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上走在前，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在守牢底板底线上走在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入户走访送岗上门，精准服务助力群众稳就业。9月15日至18日，盐瑞镇就业之家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重点就业群体入户走访活动，精准聚焦脱贫户、退役军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上门，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本次走访坚持精准摸排，靶向帮扶，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组农户家中，详细了解群众就业现状、技能特长、求职意愿和实际困难，面对面宣讲解读本地就业扶持相关政策， 同时现场推送百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涵盖文职、技术操作、智能制造、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层次求职者需求，覆盖面广，选择空间大。结合各类群体就业实际，严瑞镇就业之家推行差异化、精准化就业帮扶模式，为脱贫户优先推荐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为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安保管理类适配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推送就业见习，分门别类建立就业帮扶台账，实现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针对留守妇女、高龄农户等不便外出务工的群体，积极对接手工加工类灵活就业资源，搭建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灵活务工，增加收入，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针对走访期间未在家的未就业人员、工作人员，及时开展电话回访，全面摸清就业诉求，点对点推送适配岗位，宣讲惠民政策，确保政策宣讲无死角，岗位推送无遗漏，就业帮扶全覆盖，切实保障就业服务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挣钱，真方便。群众对暖心的就业帮扶服务连连称赞，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会持续优化就业帮扶举措，常态化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活动，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全力帮助各类重点群体稳就业、增收入，让更多群众端稳饭碗。严瑞镇就业之家工作人员说道。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苏灿书，你好。
14: 大家好。
13: 嗯，苏老师今天来啊，他没有带美食纪录片来啊，或者会一会儿会介绍一个新的美食纪录片，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完成的是关于他的这部实验性的作品，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认识他以来是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首先我没有听说过他这种形式叫 AI 纪录片啊，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概念。我也跟苏导说，他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第一次，
14: 嗯，
13: 以前可能也都没有想过，没有听说过啊。
14: 对，其实以前就是比如历史类的题材呀，
13: 嗯，
14: 还有案件类的题材，
13: 嗯，
14: 我觉得它多少有一点，只不过是当时我们的手段可能会
13: 技术受限。
14: 对，技术受限，他用要么用真人演绎，要么用CG 动画来去做。
13: 对对对对对。
14: 那现在他确实是有了一个新的手段，所以他才被冠了一个新的词叫 AI
13: 纪录片。
14: 对，
13: 大家从这儿跟我学习一下这新的名词啊。 AI 纪录片叫什么呢？奥德赛。这次呢，苏导的这个奥德赛的故事是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也就是说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的旅程。那么这一段故事上线之后呢，引发了热议，我们今天也跟苏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AI 纪录片奥德赛它是怎样诞生的。另外呢，这一部 AI 纪录片对于苏灿书导演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一会儿想从您这儿得到更多答案啊。这样，我刚才说了半天了，我觉得我们语言的力量毕竟是苍白的，我们还是听另外的语言的力量。我们听一听这个 AI 纪录片，就是您这部《奥德赛》的开篇是怎么开始的？这个关于神话的部分啊，关于这个到底特洛伊存在不存在的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些故事的脉络，怎么样进入到这样一个《奥德赛》的故事里？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一开始。我觉得就引人入胜，就是他用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方法来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跟随这段声音来进入到这部纪录片。
15: 3000年前的一个夜晚，爱琴海的东北岸有一座城正在燃烧。

火光，映亮战士染血的青铜甲，宫殿轰然坍塌，这场大火被吟游诗人传唱了3000年。

诗歌里一直记着这个背影，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他也是木马工程的献祭者。一场因美人而起的十年战争，从此成为人人熟知的故事。可是，这一切真的只存在于诗歌中吗？

0: 哎，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 AI 纪录片，叫《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塔。一开始呢，就我觉得特别像是我在少年时代啊，看那个荷马史诗，尤其是看到他的第二部啊，《奥德修斯》《奥德赛》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个熊熊大火还在燃烧当中，然后一个英雄他要回家了。当时感觉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呢，跟今天好像诺兰拍的不太一样啊，也跟苏赞树导演在这个 AI 纪录片里面记录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塑造的这么一个人物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人啊，我觉得在读某一个作品，尤其是以前你如果接触到某一个文学作品，一个书本，然后你从那个故事里读到的东西，你的头脑当中会产生一个独有的幻想的画面，那个东西会贯穿一生，好多东西再有新的来，你都会觉得，诶，好像哪哪有点不对。看诺兰的这部的时候，我刚才跟苏导说，这次他的这个电影本来引的争议就大，是吧？好多人都觉得啊，我有的人喜欢的不得了，有的人就不认可啊，马斯克不认可，然后马斯克的这个 AI， 电影还没有出来，但是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出来了。这次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说讲这个奥德赛的故事，其实影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或者说纪录片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1: 对，
0: 太多太多。那么从这个特洛伊到伊塔卡，在您的这一版的 AI 纪录片当中，您觉得您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您讲述的这样一个理念是怎么样的？是跟我们说这个读那个荷马史诗是一样的吗？或者说跟某一部电影是相似的吗？您是怎么考虑的？
1: 其实在做这个奥德赛的故事之前，就是我确实也是对于这段历史并不是那么了解的一个人物。
0: 嗯，您这个是符合大多数女孩子，真的，我身边好多女同事跟我说，就是说，哎，原来没有太熟悉。
1: 对，就是可能听过木马
0: 工
1: 程，
0: 对吧？
1: 对，听过木马城工程的那个，但是你说他到底背后讲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个人花了十年才回到家？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很好奇，因为我想了解诺兰这个片子。那比如我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会想知道他背后还有什么根据或者是由来是什么。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也是我觉得我对这样的一个史诗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在每一个出现的这样的情节里边，试图去找到真实存在的痕迹，或者说真实考古存在过的一些说法有什么。就是包括他去过的这个岛存不存在，他遇到那些海峡，就是那些海浪造成的这种船只的破损有没有存在，为什么会出现他的船被人用石头砸碎，然后就是他的整个回去的过程是从12条船变成每个船少6个人，到变成6条船，到最后只剩下一条船，然后最后一条船也没了，
0: 剩他一个人、
1: 那所以他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其实我们如果放在一个纪录片的思路去看的话，你可以从地理学，从史学，以及从当时的那个贸易文化交流的史，以及文明的演变，去看到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神话存在的一些史实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个纪录片里边试图想去构建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一直在史诗和事实当中去穿梭。
0: 这一点我能感受到，因为刚刚看完诺兰的电影，然后又来看您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是首先从这个题材上来讲，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电影，它那个作者的那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他特别的有他自己个人的那个对世界、对历史的解读，或者说他对神话的解读。你看，他连神话都不要了，他几乎都没有。他们说唯一存在的雅典娜都是幻想出来的一个人物哈，所以他要达到的目的和我们 AI 纪录片这次来拍这个奥德赛、来生成这个奥德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奥德赛，它似乎是有更多的维度让我们去接近那个无限接近吧，接近那个可能会是神话传说，可能会是历史的真实，尽量的去靠近它。
1: 对，
0: 用不同的方法来丰富它。
1: 对，比如说当时我们在做这个特洛伊城的时候， 就它应该是什么样，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资料。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城不是一座城，它是九座城，
0: 而且是上下叠起来的，
1: 叠起来的，就相当于就是大家在一个地方不停的，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又建了一座城，一个时代结束了又建了一座城，那我们就很好奇，奥德修斯去攻占的这个特洛伊，它是在哪一层？
0: 虽然那个遗址已经发现了，但是层不同。
1: 对，它是在哪个时代呢？当你去接近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又发现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大家又很难去找到这个？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商人，谢里曼，就是这个翻译可以有很多种啊。那他去挖掘的过程，因为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考古专家。那可能他的一些爆破破坏性的活动，让这个地层的结构就是已经混乱了。但他确实是通过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特洛伊城是不是一个层。那后来再经过其他的考古专家会告诉你，我们所描述的这个特洛伊城是在它的第七层，因为他的推断的根据是在那一层的地基里边发现了大量的暴力的破坏和烧毁的痕迹。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联想那跟特洛伊战争带来这个屠城它是有一些接近的痕迹的。那只能说我们猜想他可能是在这个第七层。这就是奥德修斯当时站在那个海岸边上他要离去的那个城。就是我觉得通过 AI 让我们大概想象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一个现实的这样遗址的场景，我们穿梭到了奥德修斯当时离开的那最后的一晚，他看到在那个火光燃烧的这个城池是什么样的。
0: 那一幕在这个片子里面就得以呈现出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脑子里面就有一个相对的画面，就是如果不是 AI 纪录片在拍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把 AI 两个字去掉，是纪录片《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然后第一集里面要呈现这个特洛伊城了，能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怎么样去完成吗？
2: 我看到国外很多纪录片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专家采访
1: 啊，
2: 然后呢他站在那个地方给你讲啊，就是给你大概描述，那可能有更多以前去有那个 VR 眼镜，他可能会试图也让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就是有一次去澳洲考察的时候，我看到就他们是一个类似于像那种教学一样，他们就是在二战的一个营地里边，让你戴上这个VR 的眼镜以后，你就可以情景再现的感受到，哦，当时军队是这么来的，这边是这么冲。当时我会说，哎，这个其实用到纪录片里边就是一个很好，
1: 那时候觉得很先进的方法。
2: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如果我想讲一个遗址的故事的话，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那第一步就是说，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如果没有 AI 来做这个纪录片，如果经费充足的话，到实地
2: 对，
1: 然后用 VR 的这种形式
2: 对，
1: 来让大家在那个遗址上感受，从那个镜片里，从那个工具里去感受当年那个画面。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那种，就是你这个时代和以前的时代的链接，你有了非常真实的体验。那总比一些专家只是在那说或者采访说，它会带来这种身体的记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您一说我想起来了，就你这个画面很熟悉。过去好多那个厚重一点的那个来自国外的那些纪录片，好像真的是就是这个专家那个专家这个专家那个专家排列，然后讲不同的角度，然后组合起来，好像让你从他们的讲述当中去还原一个那个故事出来。今天看起来今天的受众接受这个程度我觉得就成问题了，是吧？
2: 对，
1: 我们不太可能会那么长时间去听那么几个老头一直在讲这个就已经失去了他吸引我的这个魅力了。
2: 主要在拍摄时间，或者说那一个专家他可能只在某一个领域研究，
1: 对对对，
2: 你并不能吸收到更多。那或者说他们在学术上面也会有一些边界。那在我们的创作里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信息和证据。那真相的话，其实我也不认为就是我就掌握了唯一的真相。但我觉得我把能收集到的这些事实的东西摆在面前，你至少在你的脑海当中你能形成一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1: 对，甚至呢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在说为什么纪录片里它呈现了那个特洛伊城遗址的分层，说有九层是吧？
2: 对，
1: 然后还有说那个当年的开发，或者说不是开发，就是在探索的人他带来的这个工具或者他的这种手段其实挺粗暴，然后破坏了有一些遗址的部分，等等等等。这不是用语言一点点讲述出来，它配合的有 AI 制作的，对，就是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现场的画面，当然是 AI 制作啊。
2: 对。
1: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人物，他从小对荷马史诗感兴趣，然后一步步的走向特洛伊城，越走越近。他自己的探索带来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今天基本上史学公认的哈、史学界大部分是公认的特洛伊遗址的所在地。那么在那儿发生的这个故事，从那儿进入到这个
2: 特洛伊的故事，
1: 然后特洛伊结束，然后奥德修斯开始他的旅程。
2: 对，我们也是通过他这个第七层，然后师徒在穿过这个浮起的，就是我们的也有一些写意的镜头嘛，就比如说吹起了这个浮土的城，然后你从空中你进入到第七层的那个层，就是我们尽量还原一个，根据各种资料说我们还原一个当时的特洛伊城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它有外城卫城，大家是怎么生活，它有港口，它有平原，牛羊，就是他们的生活样态是什么样。我觉得这种的穿梭也是 AI 带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体验。你用文字可能形容是一种感觉，但是你真的一个失去的东西， 它再现了。
1: 嗯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也觉得是这个 AI 带来的很神奇的地方。
1: 嗯，
2: 甚至你会看到港口的人是怎么在交流交易，然后他们的生活，小孩在奔跑，那我们选择那小孩在玩的那些那个小游戏，也是从我们的资料里面看，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去玩一些这样的东西。
1: 哦哦，
2: 所以就如果时间充足，其实我们会把这些小细节尽量全融进去。
1: 嗯嗯嗯，您说的这个细节呢，让我想到我们对应的说这部诺兰的这个奥德赛电影的时候，它有很多细节，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不去注意，不去反复去琢磨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比如说我们说这部电影里它的音乐的部分，它用了很靠近，我们只能说靠近啊，就是大家可能从史学啊，从音乐学的角度去靠近那个当时那个时代的乐器啊，它发出的声响，包括它用这个不但是乐音了，包括那个音响啊，在影片里出现的音响要和画面配合。我就想到您在这部 AI 纪录片奥德赛当中，其实在开篇里面也有一段，就是进入到那个时代的时候，刚刚好进入那个时代，是用乐器开始的。
2: 嗯，用尽量用吟唱的方式。
1: 对对对，说到这里呢，就是我刚才跟您闲聊的时候，您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金句啊，就是说您是怎么说这个奥德修斯，就是奥德赛这个故事，它其实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纪录片。
2: 嗯，
1: 你是这么说的吧？
2: 对，我的理解就是，当我们在做第三集，我们在整理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荷马史诗的形成，以及讲述这个奥德修斯的这个故事，是在奥德赛的这个故事形成是在奥德修斯的几百年之后，
1: 对，才出现的这个故事，
2: 对，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唱的方式和以口口相传的故事。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就像中国的古代也有很多文字记录，为什么会有甲骨文，为什么又会有三星堆这种考古，它都是一种文明的记录，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我只有这样的工具，我用这样的方式记录。
1: 对，
2: 那现在我有影像了，我影像也是这种记录。突然那一刻我就觉得它就是纪录片。那个荷马史诗吟唱的就是那个时代能记录的东西。
1: 对对，那些吟游诗人们，他们其实就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2: 对，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然后口耳相传，可能也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理解，自己希望的英雄应该是什么样，或自己期待的生活应该什么样，可能就这样传唱下来了。
1: 对，这次这个合作，我们知道，我刚才问您，我说如果按原来传统的方式来拍，那可能这个不论是从时间，这个资金啊，从精力，从人力，包括您这个拍摄的范围，我天哪，你得飞多少地方，然后可能都很难达到您要想达到的那样一个目标。这次跟 AI 的团队的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据说这个时间省下来简直就是很惊人的，我们无法想象。您先说一下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做了这部片子？
2: 其实第一集就四天。
1: 一集20多分钟的纪录片啊，四天时间。
2: 对，
1: 三时间，
2: 当然这也是非常熬得很崩溃的四天。就是这个不算我们在文稿整理这部分，
1: 只是说
2: 就是当我们确定了嘛。当然应该整个这个项目其实前后没超过一个月，就是到三集全部做完，还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1: 您如果当时没有用 AI， 就是我们假设说您是要拍一个实拍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得用多长时间？
2: 我觉得得两年起吧。就是你从
1: 跟我想差不多，
2: 对，2到3年，就是你从走访调研去落实这些所有的文字东西，在不停的去收集整理，然后它穿越的这个地段，爱琴海这个是一个非常广的，你要跑非常多的国家，
1: 对，而且你还带着这探索的性质，那就这个目的啊，有的时候它就是没有那么明确了，哪儿都得去，是吧？
2: 对，就是有什么样的证据，就包括一个地方，有的说，这个岛应该是这里，那有的人可以，是这个地方，你都会要去考证。
1: 就是我在您片子里面也看到了，就是经常会呈现那个爱琴海的那个
2: 图
1: 啊，
2: 对，
1: 这个真的跟有时候想象不太一样。我小时候看那个荷马史诗的时候，那当然那个时候看的很模糊啊，很糙的，然后你就快那个时候想象说爱琴海啊，这个广阔的海面，在那个大海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岛屿。看您那个地图我才发现有些地方啊，那简直是个密密麻麻的呀，就是那个你说不好它是岛还是礁哈，
2: 对，
1: 就一片一片的。也有时候他不是说那个他的船队要通过某一个狭窄的那个航道，那个海峡， 原来想这个海峡不就是地中海两头有海峡吗？后来发现海峡不是这个概念，到处都是啊，那个狭窄通道。
2: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在那个说到这个团队嘛，AI 团队就是我在课堂里面我的同桌啊，温杰老师，他是杭州的一个 AI 技师的，
1: 这是您的合作方是吧？
2: 对对对，他们的团队就是也很年轻，然后因为他们一直在做的是这个竖屏和竖屏的短剧，出海短剧，其实在 AI 制作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他们原来做短剧。
2: 对，做短剧，但是他也比较有情怀，跟我聊完以后，他觉得你们纪录片很需要我呀然后我说我纪录片很需要你这样的技术大拿，就是可以，就是他当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让我很贴心，他说你就尽情的在你的创作上面大胆的想，我们来保障你的技术，保障你的画面能实现。刚开始我还有点保守，就是我还会觉得我不知道应该这个画面想到什么程度，如何来描述。然后可能第一版稿子给过去，他就会说你大胆想。
1: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

是的，这里听到的呢是来自五月天《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来自阿信的这一首翻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许光汉。许光汉在自己的首张专辑邀来了王若琳的合唱，这也是王若琳首次与男歌手合唱中文歌曲。这一首《你残忍》。

可爱的傲慢，这首歌呢也是把爱情里的等待不安还有这种忽远忽近的状态啊，以听觉呈现出了这种空间的一种距离感，来听这首歌吧。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胡夏所带来的这一首这个听你说。胡夏把他和郁可唯的关系形容成为君子之交，而这些年两位的合作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当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首《知否》，对吧？在胡夏看来呢，郁可唯的这一首听你说是很容易来更加适合两人形容之间的这个友谊的，不会时时刻刻的守候，却在平行线上对望支持。惊喜的是呢，胡夏在这首歌里还融入了一些那些年的这个段落，所以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加的熟悉了，那些情感，那些情绪。

听到来自艾怡良这一首14号登机门，这首歌呢也是和艾怡良自己在2018年去西班牙常驻有的一些渊源哈。2018年上半年呢，艾怡良是去了一趟西班牙，然后本来抱着一颗满满音乐灵感的心，但是直到要动笔写这首歌的时候才了解到，他当时在飞机上大哭16个小时，并不是思念那个城市，也不是有一些痛恨即将面对的现实，而是他不得不跟在巴塞罗那形成的那一个艾怡良的这个暂别哈，也就是告别在西班牙时期的自己，所以有感而发又写下了这首歌14号登机门。登上了登机门，那也就意味着新的出发，新的开始，要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所以要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有感而发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萨吉这首《很高兴遇见》。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杰重新带来的这首《指望》。

听到来自张杰这一首《指望》啊，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这首歌有一种残缺美，就如同歌词唱到，很多人最终呢还是不得不在宿命中的妥协，怕被拒绝，又怕被突然的接受，怕被省略，又怕被凸显，总是会有指望，同时呢又会有着害怕。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刘爽，漠河舞厅啊。刘爽呢也分享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因为这一段的际遇也给了他极大的触动和创作的灵感，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一首歌的出现。在歌曲的开头，刘爽选择了一小段的这种清唱来演绎啊，在哼唱旋律的同时，更多的是

带给我们的一种故事感，带我们走进歌曲创作的背景故事当中，让我们相信原来爱你的人真的会跋山涉水为你而来。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在爱当中，愿我们都能够爱与被爱。来听刘爽，漠河舞厅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薛凯琪这首《小鹿回来了》，我们常用小鹿乱撞来形容遇见那个一见钟情的人的时候自己的内心状态啊。那岁月静谧，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让生活出现了一点点的涟漪，再到后来又变发展成了波涛，对于爱也是越来越汹涌了。那薛凯琪用这首 R&B 风格的歌曲表达着想对那个人说的是，谢谢你带回了我心里的那一只小鹿。所以此刻这首歌你想和谁一起来听？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汪苏泷这首随便。

汪苏泷这一首随便。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最后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来自伍嘉成这首跟自己相爱，把这首歌唱给所有的可爱的朋友们，希望当我们在每一个接近脆弱的时刻化身为自己的超级英雄啊，好好爱自己，做自己的英雄吧。

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其实通过一些奇幻类型的电影呢，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哎，首先说我们东方的妖怪，那修炼起来最难的地方呢，就是头。你比如说牛魔王了，孙悟空了，猪八戒了，人身都已经修成了，就剩一个头了。而西方的妖怪修炼起来跟我们正好相反，他们好像练成人头比较简单。你比如说人面狮身啊，人头马呀，还有什么人鱼公主之类的，哎，上半身已经基本修炼的差不多了，就差一个下半身。
2: 本人资深网虫一枚，据我总结，你在网上提出一个问题，不同的网站会给你不同的答案。举个例子来说，你在网上问什么减肥方法最有效呢，天涯社区的网友会给你一篇女生励志减肥的长篇网文，而知乎网友会向你介绍七种科学的减肥方法，贴吧网友会晒出一堆瘦女照片刺激死你，而豆瓣网友会跟你说
0: 你不妨试一试失恋一次，
2: 而微博网友会给你编15个以上关于胖子的段子，最后呢还是微信网友最时尚，他会直接介绍一对代购给你。这里是养生堂，在网络时代，眼部健康显得尤为重要。据有关专家研究发现，我们的眼睛不能连续对着手机看超过2个小时，如果超过2个小时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我们有请专家。
3: 你要是老那么看手机啊，手机就会没电了。
2: 同时专家还指出，如果手机没电一定要及时充满，如若不然后果非常的严重。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继续有请专家。
3: 你们要是昨天晚上手机忘充电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手机没电了，你们早晨起来上厕所呀很有可能上不出来，你们知道吗？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0: 总有那么个地方啊，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
1: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总有这么一个人，他曾经对你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1: 总有这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0: 在我们匆匆的岁月里，总有那么一个位置啊，是永远无人可代替。
1: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0: 他知道有些故事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1: 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
0: 未完待续。
1: 昨儿的欢乐正前方已经播完了，
0: 接下来请听欢乐正前方的最新一集。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哎，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一点都没错。在这方面我们三月特别认真，平时吧孩子问他问题他

0: 都特别谨慎的回答，生怕出一点差错把孩子给引入歧途了。
1: 都说言传身教，我觉得呀，这身教比言传重要多了。
0: 那当然，孩子多纯洁，当爸当妈的是什么样的人，那孩子以后保不齐就会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有了孩子之后吧，我们后期三月就变得规矩多了，平时呢谨言慎行，规规矩矩，一点错都不敢犯了。
1: 榜样。话说这一天，我们编辑三月在家休息，正哄着他们家孩子玩呢，突然这小孩抬起头，特别认真地问了三月一个问题。
2: 爸，我问你，什么叫男子汉呢？
1: 听了这话，三月当时就兴奋了。哎呀，心里觉得孩子长大了，知道对这种问题好奇了。他立刻调动起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要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
3: 我跟你说啊，儿子，这个问题你问得太好了。你要说男子汉，那咱家现在就有啊。男子汉不但要挣钱养活自个儿和家里人，还要勇敢坚定，谁都不怕，做真正的一家之主，你明白了吧？这样就叫男子汉。
1: 孩子听完三月的话，特别认真地点了点头说，
2: 啊，这下明白了爸爸，那我以后一定争取做妈妈那样的男子汉。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以前啊，小时候经常看电视，电视里头啊经常有一些英雄人物，就是不向恶势力低头，他们通常的台词呢会是喊一句，你敢动我一根毫毛试试，我弄死你。我当时以为年纪小不太懂，后来呀，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我终于懂得了这句台词的意义。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一根头发就是命啊。
5: 本人是一个资深公司白领，工作的年头多了呢，自然也就积累了很多人生经验啊。你比如说，据我个人总结，在单位里，我不是故意的这句话，就没有必要老是挂在嘴边上啊。你们想一想，故意是什么意思？就是坏呗。啊，如果你不是故意的，那就是笨呗。所以你说你自己不是故意的，不是说你自己坏，就是说你自己笨，这中间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我替广大女同胞总结一下，判断一个男的是否真的爱你，第一招，冲他借钱；第二招，约会的时候素颜；第三招，素颜去找他借钱；第四招，喝完酒素颜再去找他借钱。如果第二天他还给你打电话，那绝对是真爱啦。
1: 请听网络时代最新公式推导。
2: 我要去睡觉了，等于我要到床上去玩手机了；我要起床了，等于我要坐马桶上玩手机了；我要去上课了，等于我要去教室玩手机了；我要去逛街了，等于我要去商场玩手机了；我要去吃饭了，等于我要去餐桌上玩手机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问，男人怎么样用一句话让女人感动？
1: 买。问，女人怎么用一句话让男人感动？
2: 哎呀，算了，要不咱们不买了。
1: 话说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山野小吃叫外卖，我跟山野小吃老板说我要一份煎饺，老板回答道：
2: 啊，煎饺还是蒸饺啊？
1: 煎饺。
2: 煎饺卖完了？
1: 那就蒸饺呗。
2: 蒸饺也卖完了。
1: 话说这天，小女孩在家里看了看自己的妈妈，然后又看了看自个儿，很不高兴地问她妈妈：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你那么美，我却这么丑呢？
1: 听了宝贝儿的话，这当妈的还没等回话呢，这爸爸突然蹲下了身子，语重心长地对着小女孩说道：
4: 哎，宝贝，这主要是因为你还小，还没有到可以做整容的年纪，懂了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权衡利弊。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工薪一族，挣点钱不容易，俩人呢又比较年轻，所以一有空呢就惦着出去旅行一下。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俩就开始合计，到了这个月怎么也得出去玩一趟，终于决定去哪儿。于是乎昨天我跟我媳妇儿就开始在家里头琢磨着，是坐飞机走呢还是坐高铁走。上网一查，眼瞧着现在飞机跟高铁的票价相差无几，我吧就开始犹豫，反复权衡，也不知道到底是坐飞机好呢还是坐高铁好。经过一番挣扎之后，还是我媳妇儿猛一拍桌子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2: 坐飞机，当然你坐飞机了。
1: 我当时还懵着呢，不知道我媳妇儿为什么就这么斩钉截铁的非要坐飞机。于是我就问她：你为什么非要坐飞机呀？啊，这高铁多稳当啊，还安全。我媳妇儿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2: 你傻呀，那飞机要是失事了赔的钱多多呀。

0: 小咖正传二，顺藤摸瓜。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前天我偷了家里2块钱买好吃的，结果在小卖部被我爸碰了个正着，一顿暴揍之后，我爸问我，
0: 这钱都锁在你妈抽屉里了，你怎么偷出来的啊？说。
1: 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我只好如实回答。我对我爸说，我前两天看见我妈把钥匙藏在了皮箱子底下，结果就在昨天，我又被我妈暴揍了一顿。我妈揍完我之后，甩来一句话，
2: 小崽子现在胆越来越大了啊，还敢一次偷102块钱，疯了吧你。

0: 笑咖正传三，献出一点爱。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住的地方环境不错啊，板楼，每个楼层的户数也不多啊。而就在昨天，我家对门新搬来了一个年轻的妹子。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就看到她家的木门虚掩着，防盗门大开。我当时不禁微笑着摇了摇头。我心想，现在的女孩子安全意识太差太差了。于是我随手帮她把防盗门关上。而就在此时，这个女孩子穿着睡衣，拿着个垃圾筐就回来了，然后就这么站在楼梯上，目瞪口呆的看着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本人手机流量用户在线等。Yeah.

0: 乱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

0: 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2035年达到 30% 以上，力争2035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6亿千瓦。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国有超过110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那具体来说呢，在优化布局上，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序拓展医疗功能，二级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等服务，三级医院聚焦疑难重症诊疗和创新引领。在推进分级诊疗上，推动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
1: 另外，发布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目前我国人口总量是 14.05 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虽然最近4年以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正是基于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变的判断，15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郭艳红介绍说，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将再提升6个百分点。同时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一家高水平的妇幼保健机构，强化生育支持功能。
1: 那么说完孩子呢，我们再来说说老人。在养老方面，15五期间，我国将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利好。
0: 疾病呢，重在预防。目前我国50000多家医疗机构部署应用了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孙杨表示，15五期间将加强人工智能加在监测预警中的应用，研发预测预警智能体和模型库，提升自动化监测分析和智能化预测预警能力。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们有那么多脑健康疾病，比如说帕金森呐、阿尔茨海默呀，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一些情绪神经地质方面的疾病，其实是真的很需要脑机接口。但是呢，患者敢用能用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一条比较长的路需要走。他想用，但他现在敢不敢用啊？用完之后万一不好呢，是吧？这个都是很朴素的一种担心。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呢，一套清晰的、稳定的、可以验证的规则能够摆在患者面前，让大家可以去选择，这样能够降低那种使用之后的不确定性，推动我们的脑机接口这种事业，包括患者的健康事业，向着更加完善甚至更加善良的方向去发展。
1: 而且我觉得这条新闻的重大意义是在于它是全球第一个标准。那么对于不光是中国，那么对于全世界的病患来讲的话，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因为没有标准的话，它的发展肯定是也是缓慢的啊。
3: 对，
1: 继续来说，刚才说脑机接口可能离大部分人有点远，接下来这个事儿跟咱很息息相关了。因为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一个通知，可以说是为推动智

0: 智能家居消费打出了政策的助攻。
1: 嗯，那在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方面，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
0: 是的，那么在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方面，方案也提出要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要求，鼓励光纤到房间布设。
1: 另外呢，通知还特别提到支持智能家居消费，按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0: 我们来关注近年来魔芋爽取代辣条成为卫龙核心业务增长点的关键品类。日前的一批进口原料翻车的话题呢，也让卫龙冲上了热搜。海关总署披露的信息显示，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而被拦截了。卫龙电商平台客服回应记者说，该批原料已按法规退回了，没有用于任何他们的产品，和他们的在售产品也是没有关系的。
1: 那依托这个富含高膳食纤维、低热量以及无负担的产品特征，卫龙美味的魔芋爽成为了继辣条之后的第二大爆款产品啊！针对本次海关拦截原料一事，食品行业专家建议说，卫龙呢需要正视舆情与品控问题，主动发布官方公告，完整披露问题原料的处置流程、排查结果，公开全套的检测数据，并且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复核校验。同时呢，需要全面升级供应商准入、抽检与溯源体系，从源头筑牢原料的安全防线，挽回公众信任。
2: 嗯，我觉得专家说的真特别好。透明才是消除误解的最好的法宝。你看，比如说您是当时怎么检测的，有没有引入第三方的复核，然后拦截退回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已经退回，对吧？主动透明是最好的危机公关。所以这个新闻之外也能看出卫龙在有一些舆情应对方面哈，不要那么被动，主动一点，可能大家心态上啊、心理上啊就能够更接受。
0: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们来聊一聊能不能接受啊？最近有社交平台说亚朵的店助啊，就是店长助理啊，叫政委。
1: 嗯，
0: 不会尴尬吗？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了，他不光是店长助理叫政委，他店长叫县长，现在的县啊，但是与县长是谐音的啊。这官瘾有点大，所以网友就这么说。当然也有网友调侃这个。厨房是不是叫炊事班啊？保安是不是叫教导总队呢？等等等等啊。
1: 那针对网上流传的信息呢，记者以顾客的身份走访了江苏盐城的一家亚朵酒店。那有一名店员呢，向记者证实了网传的说法。他说，我们平时喊店助确实叫政委，每个店呢都有店助，店长呢叫县长，不是那个县长啊，是现在的县。
0: 对，有店员说这是他们的文化，入职培训的时候就有介绍了，这样的称谓由来已久，不是最近才有的。
1: 那对此呢，江苏一位律师表示啊，企业在内部自定义岗位的称谓，它属于经营自主的管理权限啊，内部使用不构成违法，但是呢，特殊头衔切忌对外使用，容易造成公众的误解。其中像政委这种敏感度高，一旦对外使用，可能被认定引人误解，违背公序良俗。
2: 是不是亚朵最近一段时间业绩比较好？或者说，他这个表现，市场上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可能是内部管理过程当中，借用了我们的高效管理的，比如说在军队或者在部队里边哈，大家叫政委。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仅仅是内部的玩笑。不对外称呼，他们叫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能就真的管不着，但一旦是对外的话，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企业内部它的管理呢也有它的空间，但是什么创意最好是不要踩这种线。像二位刚刚说的引人误解的呀，或者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呀，或者让人听完之后就感觉爱当官官迷啊，这个绝对会反噬他们的品牌。
0: 对，就可以起点花名嘛。
1: 但是花名，你说之前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新闻，就是数字，就是一个企业入职之后都以数字命名的花名。
0: 我跟你说，就得向影视剧靠拢，说 Look Flora。
2: 我想想，当年实习的时候，我们实习那个走廊的卫生间，可能就有一些拍摄嘛，拍摄用一个道具急诊，大家把急诊挂到了卫生间去，就大家有人有三急去急诊。
0: 这是调侃啊。
2: 对。
0: 当然如果只要是内部的，刚才畅姐说的也对，内部的可能大家不知道还好，但一旦你涉及到公开化的一些东西的话，确实是容易引人误解，这个对于企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接下来继续来说啊，说这个 HYROX， 这个最近的这个 HYROX 很火，而且呢万达旗下公司出售了这个 IP HYROX 多数股权，盈方体育传媒呢发布了消息，它的 HYROX 的多数股权在出售，接盘方呢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机构 L Cartonen 牵头的财团，也就是负责 LV 的那个财团应该是啊。
1: 而对于这次拿回这个 HYROX 的控制权啊，两位创始人在社交媒体的官宣视频当中都表示， HYROX 的发展呢不着眼于未来几年，而是着眼于未来几十年。那未来几年呢，他们将重点放在实现奥运目标上，并且抓住机遇开发和投资新产品，以提升 HYROX 的产品和服务。
0: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盈方体育呢，是万达集团下属子公司。2015年的万达牵头三家知名的机构以及盈方管理层战胜十一家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以 10.5 亿欧元并购盈方体育 100% 的股权。那么其中的万达集团控股 68.2%， 业内人士当时就说了，这是万达转型的重要一面，也是进一步顺应王健林布局全产业链的需求。那么如今呢，在万达债务缠身的背景下，此次出售或将缓解其资金压力。
1: 其实前面的时候咱们也稍微介绍过啊，这个 HYROX 是一项源于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标准赛制为八轮循环，每轮先跑一公里，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还有划船机、农夫行走等等八项功能性力量训练，对心肺和肌肉耐力要求极高，被称为健身界的马拉松。
0: 对，主要是这两年 HiRox 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猛。我们看到2026年在深圳站的赛事就 1.2 万名参赛者，上海站也突破了1万、成为最受追捧的新兴运动 IP 之一啊。
1: 是的，那这次的接盘方啊，隶属于 LV 集团旗下，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公司，在私募股权、信贷和房地产的多产品平台上管理着大约40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
2: 我看到有一个热搜说，是不是王健林把 HiRox 给做黄了？不是那样的啊，就是HiRox 可能对于他来讲，他可能会就是到了那个 L Capital 那个机构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甚至更好的一些转型。
0: 当然，
2: 现在就是等于万达系在做一个海外体育资产的盘整。好在啊，现在 HiRox 在中国的热度还算是比较高，可能创始团队说我们甚至要把这个要到奥运级别，是这个项目要是剑指奥运的话，对万达来讲是解压，对这个 HiRox 来讲是续命，双赢倒也不一定，可是对他们来讲 是各取所需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跟科普有关的消息啊，也是一个重磅的提示。先说说这个事儿。最近呢，浙江的一位赵女士在傍晚外出散步呢，走着走着被一团黑色的物体撞到了脸。她说呢，看得非常清楚啊，是一只蝙蝠。回到家之后呢，她洗了个脸，脸上也没有看到伤口，想一想应该就没什么关系吧，然后就安心躺床上玩手机了。
0: 但是刷着刷着，赵女士的手机上跳出了很多蝙蝠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医生提醒被咬伤抓伤需要立即就医的新闻。
1: 他看到之后呢，越看越害怕，在晚上11点多就赶去医院挂了急诊。急诊医生表示说，我国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只要是直接接触过蝙蝠的，不管是否被咬，都会按照犬伤处置的最高等级三级暴露来进行处置，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
0: 所以有医生说，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动物，它是携带多种致病病毒，大量致病细菌，包括体外寄生虫。那么其中呢，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而狂犬病的患病致死率几乎100%。
1: 与蝙蝠遭遇的直接风险主要为抓伤、咬伤，而蝙蝠爪子、牙齿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不易察觉，也可能无痛感容易被忽视，要更加警惕。
0: 我们继续再来说说最近的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说呢，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啊。
1: 另外呢，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来获取该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
0: 再来说说最近呢，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的数据，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中性氢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
0: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郑磊。美女网红直播带货，包装精美的减肥食品瞬间被抢购一空，而这背后却是隐藏着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减肥食品的巨大产业链。介绍一下，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卢云律师。卢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说这个网红带货啊，有一些产品出现问题，它这个减肥食品啊，关键问题它不仅仅是存在一些质量的问题和瑕疵，它是有毒有害的减肥食品。那现在案件已经破获，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那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陆律师。
5: 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呢，在生产销售的这个食品中，如果说掺入的是有毒有害的这种非食品原料的，或者呢他销售是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食品非食品原料的这种食品的话呢，是要按照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处罚金这样一个惩罚的手段。那么如果说对于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么法定刑要升一格，要变成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如果说还有致人死亡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形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要按照生产销售假药去罪去定罪处罚了。那这个案件呢，很关键的一点呢，它是加入了有毒有害的食品，加入了有毒有害的这个非食品原料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说呢，这种案件呢，一般来讲是在检察院侦办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在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一个呢是对于所添加的东西有一个查明，还有一个呢，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报道中也听到呢，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生产经营的这个安全也不符合我们的相关的标准。
4: 对。
5: 那么如果说按照最终查明的事实呢，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标准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可能会做一个判断。主持人，
4: 那就是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因为目前并不是一个自诉的案件啊，就并不是消费者自己去这个维权举报等等来获得一个解决的处理方式。现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还有可能获得赔偿吗？
5: 一般来讲呢，是要先这个进行一个刑事审判，或者呢是在提起刑事的审判的时候呢，提起一个附带民事的一个赔偿。但是呢，即便走了这样一个程序，可能到最后，如果说他确实有可供这个查获的一些罚金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财产也好，能够对这个受害人进行偿还的话，在实践中呢，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可能往往对于真正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需要按照这个检察院，包括到法院这个整个审判的流程之后呢，要看最后还有没有可供这个获得赔偿的，提起刑事附带民事之后的这个赔偿额度，再去进行一个主张。主持人。
4: 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已经购买此类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人数众多，但是单个消费者可能所损失的这种钱财的数量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我们也知道此类案件，说我们的消费者都获得相应的赔偿，这个以往的案例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所以在目前一个情况下呀，大家可能也并不是说纠结于自己啊买这个减肥食品花这个几百块钱怎么怎么样，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类案件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惩处，能不能把此类的这种犯罪尽量的减少，让我们犯罪嫌疑人能够被绳之以法。那现在我们也看啊，这属于一个犯罪团伙了啊，抓了这个25个犯罪嫌疑人。那这个犯罪团伙呢，据警方介绍呢，他全国代理啊就有60多人。那这样给他啊，给这个王某宇做代理的这60多人，这些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5: 这些人呢，按照法律规定呢，他在做代理或者说销售的过程中，他要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呢，是他要有一个明知的一个前提。这也就是说144条呢，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性的罪名。如果说是生产呢，他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以构成。但是如果说销售的话呢，需要有一个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食品的这个非食品原料的这样一些食品。所以呢，可能在具体的这个司法实践中呢，这些代理商要有一个明知的判定。那么如果他是明知而故意为之的话，那么也应当以这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去定罪论处。主持人。
4: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啊，有可能，咱们说有可能啊，这些代理呢 他可能并不知道其中，咱们就说其中一部分可能有可能不知道其中添加了这个是有毒有害的这种原料，他可能呢就是知道这东西呢也不是什么正规的食品，因为我们看到介绍啊，这个包装上它就是个三无产品嘛，啊，什么相应的标志都没有。那这些作为销售的代理来讲，即便他不知道这个有毒有害的产品它已经添加了啊，添加这种物质了，但是呢面对这样一个产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作为销售者来讲它应该是能看到的。那咱从这一点上来讲，那刨除这有毒有害的本身来讲，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5: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提到的，在另外一个罪名143条呢，是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那么这个罪名呢，就是较之于刚才所说的那个它的重量级稍微轻一点，它只是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比如说这个代理商销售商，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食品呢可能没有厂名厂址啊，没有执行标准啊，或者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信息，但是呢他仍然去销售，而这种产品呢本身又不符合这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又是属于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这时候他们可能会去承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一个罪名。当然了，这个里边也有一些情况哈，首先呢他要足以造成这个严重的食物中毒。

0: 或者是其他的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那么这个反动型呢是三年以下。那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法定行政责任变成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到七年以上或者是无期主持人。嗯，其实就面对这样一款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产品来讲啊，这些代理啊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啊，这个某些代理说我连这个他这个别有标志啊三无产品我并不知道，我就是个卖图的啊，我帮他销我也没拿到产品或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借口呢都站不住脚，就是我们家楼下小卖店的老板都知道这个产品应该符合怎样的一个规范，你作为销售者这方面如果说是把自己撇清，说自己并不了解，那可能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减肥食品呢没有国家批文也没有正规标志，而且咱们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违禁成分，这 者在选择的渠道上，又从正规的厂家、正规的购买渠道去进行购买。那么看这个具体的外包装的时候，因为一般呢，我们是有预包装食品，它都是外边有涉及到厂名、厂址、生产期限、执行标准，包括有国家批文或者一些正式的执行标准，都应当有明确的、细致的一些规定。特别呢，是有一些属于国家强制性的一些必须进行标注的，比如说像道表啦，这个具体的一些含量啦、成分啦，还有像一些特定的人群、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这都是必须要标注的。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讲，自己呢首先应当尽到这样的一个自身的注意义务，要去查看这些标注标识是否清晰、是否完整。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外观的判断，然后去达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特别像一些这个比较鲜活易腐的这些食品呢，要注意。那有的时候呢，现在商场啊、超市经常会把一些临近保质期的做出一个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在一个特殊的专柜里去进行这个销售。其实这也是向消费者在告知，那么这些产品虽然说还没有到期，但是呢已经临近，那么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了。主持人，
1: 首先我们这购买渠道我们自己要加点小心，另外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这些预包装食品上面的所含的这些信息和内容大家要去留意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有这方面的习惯，但有一些朋友呢就不是很在意，但这一点恰恰是咱们不能说啊，要指望着每一个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天衣无缝，偶有漏洞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起到一个注意的义务。这并不是说什么这个责任的划分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违禁成分什么呢，西部曲明，它呢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使用过量呢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未来呢对他的这个量刑啊、判罚呀，也会依据刚才我们卢律师所介绍的这些法条的规定。但是如果有消费者就现在啊，因为服用这个减肥产品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它这个有毒有害的成分造成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继续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0: 这个权益肯定是可以主张的，因为实际上由于添加了禁止添加的这个食品非食品原料呢，它对消费者是人身是产生影响的。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并不见得马上能够去表现出来，
1: 对，
0: 但是比如说通过我们相关的鉴定也好，或者通过相关的检测也好，还是能够确定的。那么这个无疑是对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呢，无论是消费者去提起一个私业的诉讼，还是说检察院现在在对于这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当然也是在研讨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可能对此去提起一个公益的诉讼，其实都不妨碍消费者去最终去主张权利。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啊，别看在现在被抓获了，刑事立案啊，也许呢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量刑啊最后都尘埃落定，但是呢如果啊我们这个身体确实因为服用这个产品而出现问题，我们依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像卢律师所说的，有的时候啊这个身体的影响并不是马上造成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就有一个特别让人很想不明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咱们提到，虽然有些人不太在意这个包装上的明确标志，但是呢，大部分人都知道要有这个东西，虽然我没仔细看，但是它就会有很多人相信网上这些没有标志的所谓网红产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到底是为什么呢，卢律师？
1: 其实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直播带货所产生的一个新兴的问题。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有这个微商的时候，已经大量的出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通过微商去销售一些或者生产销售一些这个没有任何厂名厂址生产标识的一些产品哈。那么我就当时亲身的经历过这样一个案子哈，就是这个人呢，消费者呢岁数也比较大了，50多岁，然后他在网上呢也是通过这个微商的途径各种去介绍去推荐，然后他就信以为真。当然这个产品本身哈也是宣传有什么治疗什么高血压呀什么这个各种疾病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从他的这个宣传本身实际上严格来讲是不符合我们国家广告法规定的。
3: 对。
1: 那其次呢，为什么会大家对这个东西信以为真？因为都是熟人之间的相互的一个宣传。哎，他张三推荐给李四，李四推荐给王五，然后呢可能都是更多的是基于对这个熟人的信任，而却忽视了这个产品真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实那个时候呢是微商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那现在呢，这个网红啊，包括这个直播带货，可能把熟人的这种模式进行了一种移植，他采取了一些所谓的这种当然有的是名人哈，有的并不是名人的这样一种网红的一种效应。所以大家呢基于对这个带货人或者带货主播的一个是人身的一种信任，还有一个呢是基于他们这种宣传的这种信任，而这种宣传可能往往并不与实际并不相符，所以呢就造成了消费者这种从众啊，或者是会信以为真啊，或者说会误判的这样一个态势，而去忽略了产品本身的这个安全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整个直播带货也好，包括微商也好，其实所有的消费者作为一个这个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药品领域哈，所有的消费者都应当去较之于一般的产品采取更加谨慎和审慎的这样一个态度，不应当在这个网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执照啊、证件啊，或者是相关的资质啊，就去相信这些产品的宣传和售卖。
3: 对，其实我也理解啊，一些消费者啊，他有的时候买这类产品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诉求，就有一个目的，我想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减肥啊，还有说治脱发的等等一系列，然后那个这产品呢宣传的天花乱坠，正好击中了他这种渴求的这么一个目的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开始有点不太理智了，再加上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啊，一些刷数据甚至是那种不太符合我们宣传标准的一些宣传话语，我就遇到过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跟我说吃这个怎么怎么好，那么怎么怎么好，也是啊通过这种互相介绍这种三无产品，我说这不能信，但是呢他们呢就处于那种状态下，期待于自己的目的被满足，因为他以前没有办法呀，他的诉求就这么简单呀，不想管嘴，不想锻炼，又想瘦下来，吃这个好像都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啊盲目了。那我们也看啊，这个案子呢，他是聘请有影响的网红同行在线直播带货，搭建了这个产销服一体的完整渠道。那接这些假冒伪劣甚至是有毒有害产品合作的网红，他们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 基本能够认定，比如说平台，比如说 MCN 公司，比如说这个主播，他如果在宣传和推介在直播的过程中有违反广告法的这个相关的宣传的话，那么应当按照广告法的这个规定去承担责任。有涉嫌虚假宣传的和这个涉嫌欺诈的，那么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宣传推介的过程中，现实这个实际与宣传不符，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虚假的告知啊，或者说你本身这个宣传跟你的这个合同，我们叫合同的履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瑕疵，那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主持人，
3: 咱们提到这个直播带货啊，它和这个以往传统的这种销售渠道是有很大差别的，它有几个特点啊，你比如说它既证据流。

0: 痕明显，因为你买什么东西啊，在网上这个整个是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过程，证据留痕比较明显。但是呢，它又打破了物理空间、地域的这个限制，导致我们很多案子维权呢比较麻烦。那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能不能从这个平台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呢，陆律师？
1: 确实如此，因为毕竟平台在这里边有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它会面临着在平台上所经营的这些经营者，那同时呢，它还要面向消费者，那同时它自己可能还跟相关的这个链条还会有一些合作。那么平台在这里边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那么平台在这里边怎么去发挥作用、发挥治理，或者说平台去设定什么样的协议，能够去规范在平台上经营的这些经营者？我想呢，这个无论我们原来的这个电子商务法还有我们的消法，其实对平台的这个责任界定是非常清晰的，包括可能我们后续陆续出台的很多规范直播行业的一些部门规章也好，规范性文件也好，包括一些行业性的规定，可能都去强化平台在直播带货过程中它所要进行的一些审慎和注意，乃至说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责任。
0: 那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啊，你比如说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等等等等，我们以前的法律也有规定，那就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现有的法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它覆盖掉呢，卢律师？
1: 法律层面呢，可能有一部分问题是能够去解决的，但是这个网络直播带货的这样一个业态，它出现了很多新的主体，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那么可能像我们传统的一些的这个法律规范就没有办法完全去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就需要比如说对这个问题有新的一些研讨哈、啊、可能就需要把这些规范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行梳理，哪些呢是属于直播带货领域中新兴的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去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直播带货中各方面的权益、各方面的主体的权益能有一个保护。主持人，
0: 我们也知道啊，这项工作其实是挺繁重的，因为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产品和业态呢确实发展速度特别快，在我们法律进行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你在这个制定的过程中啊，这个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已经变了花样了，甚至迭代了，甚至就已经消失了，又出现更新的了，所以说我们在法律制定中又考虑大家的智慧，又考虑我们修法者的这种效果，确实是一个非常繁重的这么一个任务，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和新产品，法律如果不跟上的话，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就会给消费者甚至整个行业给整个市场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咱们最后再看一下啊，这个案子是公安局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获得的线索，有人通过这个网红直播带货平台购买了这个减肥产品之后呢，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啊，开始举报。那这也提醒我们啊，如果买到有问题的产品及时举报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个举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才得以破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呢，很有可能因为时间成本呢，怕麻烦，不知道如何举报，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对此，您有哪些建议呢？
1: 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呢要依法的、合理的、理性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哈。那么这个案件呢，可能因为产生不良反应，有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不会想到，哎，是不是跟吃这个减肥产品有关？再有一个呢，可能说，这个自己一忽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监管部门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案件，一方面呢是通过日常的监督检查抽查所发现的，
0: 对，
1: 其实还有很大部分案件呢都是通过举报人的举报去发现的这个案件线索，包括检察院现在在提起很多的这个公益诉讼类型的这种案件中，也是通过有这样的一些线索的提供才能够去进行这个公权力部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或者是进入到一个司法的程序。所以说呢，我们原来总说法律不会保护一个躺在椅子上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权力的主体，应当去切实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呢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整个安全包括食品安全这个领域中的自己所应当尽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呢，要积极的去维权，同时呢也要去理性的、合法的去维权。主持人，
0: 对，其实我们不乏一些消费者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等着别人去挺身而出，等着别人去举报来解决我遇到的问题，而自己呢有的时候嫌麻烦啊，有的时候就因为种种的原因吧，可能就也许是因为懒，也许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导致很难去走出举报这一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就通过这个案子不举报的例子啊，因为这个举报，这个案子才水落石出。所以希望每个消费者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共同努力 才能净化这个市场，能让我们每个消费者得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

0: 谢卢云律师，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人生啊，就一定是喜忧相伴的啊、就是有钱，但是想花又不敢花，我觉得特别难受哈。当然了，我觉得人生开心的因素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当你今天休息的时候，工作群里头没有一个人艾特你，哇，你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今天呢，我还看到了一句话，说有时候生活呢，就像你从超市里拎出来两大袋东西，好重好重啊，细细的塑料袋勒得你的手好疼好疼。不过还好还好，没有哪一次是你没有拎回家的啊，大不了中途歇歇。这主要得看你拎了什么，是吧？生活就是这样的。

很多朋友呢都在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你像我就回忆我的学生时代，我就特别喜欢看书，而且我觉得书本里面写的东西真的特别的诱人。比如说有一篇文章，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就是金色的鱼钩，那里面老班长那个鱼汤，还有我的叔叔娱乐里面那个牡蛎啊，哇，写的真特别好啊，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想吃啊。那个鱼汤真的很好喝吗？那里牡蛎真的很好吃吗？不过说到学生时代，学生时代有一种友谊叫做陪我去小卖部，然后你说我不去，然后他说今天我请你，好，走。读大学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的口音都会被自己宿舍的一个人带跑。你像我认识一个东北的朋友，刚开学的时候啊，宿舍里面他一个东北的啊，七个都是广西的同学，毕业之后一个宿舍八个东北的都被带跑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你会发现你想做的事情真的就越多啊。你比如说想去音乐节，想去约会，想骑单车，想打棒球，想告白，想淋场大雨，是吧？想去春游，想去海洋馆，想返老还童，想做很多很多的傻事啊。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一看，除了自己的身份证以外，我一点都不像大人啊，对吧？我们只是长了胡子的小朋友而已。我觉得人什么时候最本真，就是你跟你最要好的朋友出去玩，尤其是那种发小，从小玩到大的，就是你跟他们一起相处就永远都像个孩子。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我一帮的好朋友就去 KTV 唱歌嘛，唱歌不单单唱歌，要玩游戏，就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玩的时候我就输了嘛，我就选择了大冒险，然后大冒险他们就让我回家啊，说你不要在这，你回家吧。我唱歌跑调怎么了？至于吗你们？

发现父母呢特别喜欢吐槽自己家孩子的房间啊，你这个房间怎么这么乱，你看跟狗窝一样。你看真的，我就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房间本来真的可以非常整洁的，但是当我们为了出门翻找一件衣服的时候，它就全乱了啊。各位想想，你要出门的时候穿衣服啊，你最想穿的那件衣服永远藏在衣柜里的最深处，哇，去扒拉扒拉啊，全乱了，最终呢衣服还没有找到，你说气不气？不过说到做家务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女同事去问另外一个同事借了900块钱啊，下班的时候呢就还给了他500块钱啊。借钱的那个同事还说，那剩下的400块钱我不是很想还你了，我能不能换别的方式来偿还呢？啊，我那个同事觉得他比较可怜，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把他带回了家，让他帮他家里洗了一晚上的衣服，家里的卫生全部都清扫了一遍，他觉得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扯平了，真的觉得变成了一个家政服务公司。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现在去逛街的时候呢，很多商店里头都会放一些歌曲啊，真的我觉得有些歌曲它就不适合在店里面放。你比如说丑八怪这首歌，那天我去那个逛商场的去试衣服，我刚试完一身衣服啊，从那个试衣间出来，刚想照镜子呢，店里面就响起了丑八怪呀呀，气得我就赶紧脱了，我瞬间就不想买，对不对？你是多难受啊。而且这次的经历我也要为理发店敲响警钟，你们可得注意，别客人刚剪完刚站起来丑八怪，谁能受得了，是不是？不过说到理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次剪完头发之后啊，你在结账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的理发师在跟其他的理发师在偷偷议论自己啊，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感觉在说一些悄悄话一样，就好像是在说，哎，你看你给他剪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然后给你剪头发的理发师就会说，哎呀，过啥分呢，他还得谢咱呢，这个时候你刚结完账说，哎，谢谢啊，你看看。

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真的特别喜欢拍照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啊，走到哪儿都得拍一张，就觉得每张照片都是生活过的证据，所以巴不得一辈子都不遗余力的去拍照。那我呢，就是一个很不喜欢拍照的人，尤其是自拍啊。有些人还问我，哎，说李毅你为什么不发自拍？我说你要知道，就现在我的这个长相，就现阶段的这个美颜技术，目前还是拯救不了我的啊。我说谢谢。不过要说一点，现在手机是真的越来越智能了，哈，虽然不能拯救我，就很多朋友真的是整天抱着手机，你也不知道他在刷什么啊，躺床上刷着微博啊，然后再切回来朋友圈，然后再切回微博，又切回朋友圈，机械的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在微博有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啊，你的前任，后面呢还跟着几个字的状态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我的天哪，你本来很困的，一下子你就醒了，哎呀。他说谁呢？嗯，是不是在说我呀？哎呦，睡不着。

以前很多人都说90后是最有想法最会玩的一代，真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00后才是。那我表弟00后这段时间就跟他妈妈说不想上学，想要当练习生。哇，家里人没办法啊，就来找我，因为我在媒体工作嘛，说他想当练习生啊，你这是怎么办啊。然后我就找到我这个小表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想当练习生是不是，我说来先把这套练习册做完啊，这是你步入练习生的第一步，对不对？做什么事情你都得努力，5年高考3年模拟你都不做，你怎么成功呢？也怪不得现在家长这么操心啊。说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妈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就我妈啊，就喜欢跳这个广场舞，但是有时候去跳就记不住这个舞步，然后有一天就把所有的动作用小人儿啊，一个造型把它画出来，每一个动作一幅图，每一个动作一幅图。我真的，你要是不知道，你感觉他画了一本武林秘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特别流行看各种各样的直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比如说看别人直播玩游戏啊，看别人什么吃东西，很多人都很不能理解这种行为。因为看别人吃东西有什么意思啊？你看别人玩又有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小的时候经常在做这种事情，你是不是经常守在那种街机游戏厅里面看别人玩？哇，那也就是一个在线版本嘛，是一个意思，对吧？以前也是，别人在玩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在旁边指点江山啊，你往这走啊，大招大招啊，走了，哎呦！现在只不过变成了用弹幕来指点江山了，发弹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五言诗回赠之际。答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1: 首联：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文陵代指书信，你寄来新诗，把千里之外的心意托付给书信，跨越山水送到我的手中。开篇便点名事由，有人千里寄诗，一纸诗稿承载相隔两地的惦念。颔联：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禅在晨露间鸣叫，声音清悦，白鹤静卧云间，姿态高远闲适。这一联赞美赵张泉诗文的格调，也喻指有人隐居张泉，如禅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联：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张泉隐居张泉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联：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无处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禅鹤喻人，描摹赵张泉隐居张泉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泉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0: 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

0: 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恒大汽车在港交所发布了多份财报，其中恒大汽车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透露，集团现在已经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业务，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业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战略转型。一句话总结，恒大表示完全退出汽车制造。虽然说恒大汽车入局汽车行业的时候声势浩大，但实际上一路走来并不如意。自成立以来，恒大汽车旗下仅上市了恒驰5一款车型，上市之后呢，并没有得到市场的青睐，销量持续走低。此外呢，众所周知的造车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但是恒大汽车一直以来资金链紧张，又面临着停工停产的问题、子公司破产重组、经营危机等一系列的难题。虽然恒大汽车也曾积极寻求自救，但是最终都是没有结果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恒大汽车总负债已经达到了725.43亿元。其实恒大汽车的退场也是不少造车新势力进军新能源赛道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汽车市场竞争的加剧，行业已经进入到优胜劣汰环节。几年前，不少的造车新势力纷纷入局新能源赛道，但是时至今日，已有不少的造车新势力品牌正式倒下，车企大浪淘沙的淘汰赛正在急剧加剧进行当中，新能源市场竞争将迎来新的阶段。这也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是恒大自己亲口来说的又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所谓的恒驰汽车的门店早就没有了。接下来就聊聊赛力斯和华为的事儿。简单来说，在2027年1月1号之后啊，问界将会独立运营，也不会在鸿蒙智行五界的体系当中了。从造面包车的车企到华为赋能叫板 BBA， 赛力斯他为什么还要单飞呢？好，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五年之前，赛力斯还是一家主要造面包车的车企，它的前身是东风小康。在2005年的时候，东风小康面包车下线，定价呢2.98万，农村包围城市五年的销量突破了50万，巅峰时期市占率超过10%，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虽然打不过五菱，但是兄东风小康好歹也是面包车行业的 No.2。 或许是面包车行业天花板它太低了，2016年的时候，东风小康注册了赛力斯这个新能源品牌，在硅谷设立了研发中心，挖来了特斯拉前团队的成员。但是从造面包车要转行造乘用车，谈何容易呢？首款的车型赛力斯5在2020年的时候，全年加上2021年前三个月，累计它只卖了941台。而在这个时候，转折点它出现了。就在2021年4月，赛力斯和华为签下了合作协议，成为首个智选车的品牌。当年12月 ，Atto 问界发布首款车 M5 上市，追溯了。

来看，都已经过去5年多了啊。其实即使傍上了华为这棵大树，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看好问界啊。一个造手机的，一个造面包车的，怎么能够造高端的乘用车呢？直到问界 M9 发布，一下子就引爆了市场。很多花粉认为问界就是华为汽车，其实不然啊，华为本身就不造车。2025年全年问界交付突破了42万辆，成为了中国市场销量最高的中国豪华品牌。而问界 M9 呢，在50万级别的市场当中销量是吊打 BBA 的，上演一个打十个，仅用46个月的时间，问界就下线了100万辆车。46个月啊。2025年赛力斯的营收做到了 1650.5 亿元，规模净利润达到 59.57 亿元，首次全年盈利，新能源汽车销量 47.23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毛利率达到了 28.76%。 华为它帮助赛力斯补上了产品定义、智能化研发和高端制造能力的短板，也实现了品牌的跃迁。短短5年，赛力斯从面包车行业的老二逐步成为了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说了这么多，看起来都是在介绍双方的合作，但是还是要说说开头的那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分手？正因为赛力斯和华为合作之后啊，改变如此之大，让他们俩的分手显得如此让人震惊。本以为是一桩好的联姻，高山流水觅知音啊，但是没有想到山盟海誓的诺言也经不起商界的浮浮沉沉呢。人们不禁要问一句，到底是为什么呢？重要的还是利润。亏损是绕不开的一个词语。今年上半年赛力斯营收同比下滑 7.87% 到 574.93 亿元，规模净利润亏损 17.17 亿元，今年上半年亏损是导火线。就纳闷了，怎么会亏损呢？卖了这么多台车，但是对于问界来说，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因为要付给华为的钱太多了。这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啊。哎，去年不是盈利了吗？但事实上2021年到2023年赛力斯的规模净利润分别是负 18.24 亿元、负 38.32 亿元以及负 24.5 亿元。从亏到赢，再从赢到亏，赛力斯似乎走回了老路。有一个数据很扎心啊，2022年到2025年赛力斯向华为支付的采购额度分别为，从22年到25年这几年啊，您听一下，从22年的 58.02 亿到23年的 72.48 亿，再往后就是420.22亿以及560.54亿。我的天哪，这套成本结构的特点是按照订单来结算，卖一辆车收一辆车的钱，成本端的刚性让赛力斯也是希望赶紧能够找回主权呐，主导权吧。而随着鸿蒙智行逐渐拓展它的朋友圈，像奇瑞的智界啊，上汽的上界，还有北汽的享界，江淮的尊界先后问世之后，问界它不再是鸿蒙智行唯一的代言人。曾经问界品牌靠华为抬升自己稀缺性的这种特质逐渐消散，这可能也是赛力斯下定决心的原因之一吧。种种迹象表明，其实赛力斯的独立已经蓄谋已久。在此之前，主导研发汽车技术底盘魔方技术平台，今年6月还将旗下的汽车品牌蓝电更名为赛斗，携手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开启了 AI 造车。其实赛力斯他是要想减少对华为的依赖，逐渐独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问界 M9 已经证明了这家造面包车的企业能够造出中国最好的车，就像江淮也能够造出尊界一样。但唯一的疑问就是，当双方变成轻资产的合作模式之后，当问界不在华为的专卖店售卖的时候，不再是很多人眼中的华为汽车的时候，消费者还会为他买单吗？赛力斯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不妨可以多给他一点耐心，别着急给单飞的赛力斯来下定义。作为我个人，

0: 我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对于赛利斯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消费者的认知它只会越来越高。就像很多年之前油车市场慢慢开始在家用乘用车市场领域普及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油车的熟悉程度和油车的知识的了解并不是那么那么的彻底，越往后走大家越来越懂车，而进入了新能源赛道就是一个这样的认知嘛，就觉得哎呦问界就是华为汽车，其实华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汽车品牌，华为自己不造车啊。慢慢往后走，谁的产品力强，谁自己有话语权，谁有研发能力，核心技术掌握在谁手上，消费者一定会为他买单，而不是一个空虚头巴脑的一个花系啊花粉标识就能够成为下单下定的最基本条件。赛利斯的单飞其实前期呢他也积蓄了很多的能量嘛，对吧，也算是收割了一批花粉嘛。你看越往后走啊，很多车企其实都跟华为有一些相关的合作，现在自主品牌领域当中都已经接近50%了，所以这个花粉系啊，我个人觉得以后不再是一个卖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浩子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那个我那个朋友，就是买了个奥迪 A5L 了。
1: 嗯，
2: 他就是昨天从加油站加了油出来以后，然后车子就出现那个抖动。
1: 买了多久了？多久的车了？
2: 嗯，个把月，才跑了2000公里。
1: 哦，就是从加油站出来之后，
2: 啊，
1: 车子抖动，低速抖动还是全程抖动？
2: 嗯、低速抖动。
1: 好，
2: 就是怠速的时候它抖动。
1: 嗯，在哪里加的油啊？是之前他
2: 50万
1: 啊？
2: 那油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估计、
1: 之前也没有换过别的油站，也没有换过别的品牌，是吧？
2: 啊，一直都是在10万加的油，但是就是说不是在同一个网点哦。
1: 嗯，
2: 就是经常跑到哪里，就如果说这里是跑到哪里就去哪里加，但是都是加的10万的油。
1: 明白明白。好，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一听到跟加油有关的，或者说是新车抖动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燃油品质有一定关系，但是你现在确定没有换过地方加油，这个你要做抽检的话也很难。去到 4S 店你去了没有？
2: 去了，现在我的车就是丢到 4S 店，现在是打不着火了。
1: 已经点不着火了呀。
2: 啊，
1: 我天哪，
2: 它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它是点不着火呢，就是刚开始就是叫它拖过去，拖到 4S 店以后呢，
1: 嗯，
2: 它就

0: 把它着火，就是出现抖动。然后后来就说，这是这个问题呢，他也找了很久，吵了很久，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就说怀疑是油品，然后他就用那个他四十店的自己的油，那个也是95的油了。
1: 嗯，
0: 他就搞个吊瓶一样的，像那样子，就是直接连接那个发动那个油管，然后这样着火嘛。
1: 嗯，
0: 就用了两瓶，就正常了。他但是油稳，也正常，着着火。然后现在现在还不能确定，就是是不是他的油品有问题，是那个加那个油有瓶问题。然后就把我自己那个油箱里面的油把它抽出来，也像吊瓶那样子吊的，那样打还打不着火。
1: 但这个很麻烦，你要确定是不是油品的问题的话，你要去拿抽取少量的燃油样本去送检，这个麻烦。
0: 送检我就是。他这个油品我也打电话到那个石化了，他说我们的这个油品没问题啊，有什么检测报告什么都有的。这个这时候他说我跟别的车都加了都没事啊，就是你这个车就有问题。
1: 行，咱们现在是这样，咱们只是说在电话当中分析一下。好，我们跳开这个油品的问题，现在四 S 店给到你的一些反馈，他也认为是油品问题是吧，不是他们车子的问题对吧？
0: 对，现在就是车子打不着火了，打不着火了，因为是昨天下午送过去了嘛。
1: 嗯，
0: 然后他说有可能是你这个油品就是打不着火以后，他那个油全部灌到那个气缸里面，他没有燃烧嘛，他就呛死了是吧。
1: 唉，不至于。
0: 就说我他四 S 店是这样子说的，他说那就等放一个晚上，然后今天他就我今天再去等那个你们缸里面的那些没有燃烧的那个汽油把它挥发以后，然后今天再去试，我现在还没去。
1: 嗯，
0: 就是因为车子打不着火了，在4S店。
1: 好，我帮你分析一下。我大概了解了，如果说咱们先排除，假设前提是建立在排除燃油品质的问题之下，您新车我也先排除什么积碳过多的问题，这个都排除了啊。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碳罐或者碳罐电磁阀的故障，这是加完油之后无法启动的常见原因。因为你刚说了，就是加油之前呢是有抖动的，可能是偶发，但是你现在是完全点不了火了，那可能就是碳罐电磁阀出了问题。因为如果说加油它的量比较满的时候，汽油是有可能进入到碳罐的，导致活性炭它进油失败，然后呢就这个碳罐电磁阀它会产生故障，就造成混合气过浓或者过稀，导致你发动机叫什么叫烟缸，或者是无法点火。
0: 烟缸，他说是烟缸，
1: 是吧？
0: 他说是一个是烟缸的，因为他打了很久，他打没打着，没着火嘛。
1: 嗯，那就可能是
0: 烟缸。他说要等到放一个晚上，他说你今天再来试。我现在还没去。
1: 你注意啊，你不是放一个晚上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时间长了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不是碳罐或者是碳罐电磁阀出现故障要不要换的问题了？
0: 哦，那我新车我这个东西就出现问题了呢。
1: 那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问题呢，它也不牵扯到核心部件，为什么会产生碳罐或者碳罐电磁阀的故障呢？首先，第一，咱们也要确定排除加油的时候没有加的特别特别满吧，没有去那种灌满为了凑一个数吧？
0: 那没有，那也没有。
1: 好，那行，排除这个问题，这都是您一面之词，我不知道啊。排除这个问题之后呢，那可能也是偶发性的一些故障，它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说4S店愿意免费帮你来更换，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也不是牵扯到一个安全部件，这倒问题不大。
0: 啊，问题不大。
1: 是的。
0: 现在我到底要不要把那加的那一箱油把它抽出来呢？
1: 现在你没有没凭没据，你抽出来干嘛呀？现在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问题的方向了呀，就是碳罐电磁阀呀。
0: 啊，碳罐电磁阀。
1: 对呀。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0: 现在就是不着火了，打不着了。
1: 我个人认为跟油品直接关系不大，
0: 跟油品关系不大。
1: 对，因为你想想嘛，油品如果有问题的话，顶多就也就是供油不畅嘛，就是抖动嘛，对吧？但
0: 是
1: 你现在点不了火啊。
0: 他现在就是点不着火了。
1: 对，这个跟碳罐或者碳罐电磁阀有关系。
0: 哦，好的。
1: 你不着急啊，就是你要跟他。不能说放一会儿然后你开走，现在能点火就行，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提出来，你找到问题的点证明你比较在行，他可能也觉得哎，这个车主可以啊，那我不能忽悠他，首先这一点你

0: 您肯定是要需要保持您的态度的。第二，你及时的给我反馈具体什么问题，我也想后续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是我只是在电话当中给您的分析，实车我没见过。
1: 啊，
0: 是这样子，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然后您今天会去提车是吗？
1: 啊，等下我下完班了就去四 S 店。
0: 可以，行，没问题。
1: 就是看他是不是像他昨天说的，就是用他的油就打了招呼
0: 啊，
1: 然后我那个邮箱里面他也打不招呼。
0: 可以，是这样啊。我建议您不管怎么样，咱们当然希望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您也留个心眼儿，这个一定要索要维修单据，然后呢您最好是能够录相关的视频和证据，先录上再说，好吧？我晚点再给您打电话联系，下班之前好不好？
1: 好，谢谢阿德。
0: 行，帮您分析了，然后您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

0: 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

0: 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4: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5: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8: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7: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8: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0: 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

0: 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

0: 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

0: 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1。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薅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边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

0: 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1: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盛街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0: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0: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5: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啊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7: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

0: 遍染丹红浅黄，白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1: 我是河南人，内江博，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7: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长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长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6: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8: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

0: 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2: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1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 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4: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5: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4: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6: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 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4: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7: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4: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8: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4: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9: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4: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0: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 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他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他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

0: 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5: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6: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5: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7: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谨慎。
5: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8: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的长相啊。
9: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8: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9: 一段的话我看看，一段应该有没有了。这个
8: 是它是什么功能？
9: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这肠道。
5: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8: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9: 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8: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0: 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0: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0: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 是是是。
0: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2: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 这都是一段。
3: 对，
1: 这也是一段。
3: 对，
1: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3: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的。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
1: 在哪有配方
3: 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啊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4: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5: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5: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

0: 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它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1: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翠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9: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为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0: 以前那个老巴子嘛，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9: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11: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9: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2: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出崽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牧民增收约1.7亿元。
9: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

0: 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0: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2: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3: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秋分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 4.5 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五天，一共接待了读者 30.7 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坛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 42.2 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5: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 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
6: 这样、
5: 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6: 能想象。
5: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6: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5: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6: 这么方便。
5: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6: 对、这好很多了呀。
5: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6: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
5: 了，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6: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5: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6: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哎，
5: 对对对，
6: 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5: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嘛，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市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市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2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6: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5: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 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布局图，您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就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6: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啊、徽章等等文创，去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再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的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6: 对对对，
5: 然后
6: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5: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七折左右，七五八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八五，还有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6: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5: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十套，备上个二十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6: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

克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粮食收获再创新高。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恶劣天气，稳稳交出高产答卷？国产榴莲、牛油果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农业又是怎么样渗透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6: 舞美、
5: 节奏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呀？今年呐，这个大家伙都特别喜欢去旅行，是吧？闲不住的退休老人也都纷纷走出家门。实际上你会发现，老人比想象当中都会玩，也挺有趣的。从前呢，曾经被工作和家庭所困，一直问自己何时才能够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是不是？所以在退休之后，他们就开始来个说走就走的随心旅程。所以在旅行这一点上，总感觉我们年轻人有很多经验要学。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你的旅游注意的一些小贴士小事项啊，因为出去之后呢就容易踩坑啊，怎么来避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对这个退休的老夫妇，说是从这个退休之后啊，一直在自驾游。去年十月份啊、去的是西双版纳，哈哈，我也是去年十月份去的，一直待到了今年的二月份下旬，然后去了三亚玩了一个多月。哎呀，我是踏着前辈们的足迹。四月下旬从云南的景洪自驾去西藏，不是这个玩的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啊，怎么？然后从云南的景洪自驾去了西藏，六月份回北京，然后呢去了一趟青岛和淄博啊，我们山东我的故乡啊，去了一趟青岛和淄博，赶了个烤啊，烤串的烤，那时候比较火爆。八月一路向北去了哈尔滨啊，探亲，途经阜新、长春、通辽、承德，这些全部都是自驾，自己安排行程，网上订酒店，自驾汽车啊，不是自行车。全国很多景点他们都去过了啊，有些地方还去了好几次啊，隔两年就得复习一遍，说是想趁着相对年轻重点游览西北高原和沙漠等等第二三级阶梯的部分领域，之后呢在这个游览东南东北沿海一带的第一阶梯的地区。你看人家划分的多么的仔细，看看人家这个规划，人家居然说，人家说是相对年轻，你就会发现多少年轻人他就跟你讲，哎呀你看看，哎呀老了，哎呦真是啊，这身板骨大不如前了，一看多大呀，29。不是，我就问一下，您29岁，您这身体什么骨质疏松，这正常吗？是不是啊？哎呀老了，哎呀跟以前不一样了，熬不得夜了，一看31。人家老爷子啊，老太太，人家说是相对年轻啊，人家要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看几遍。这你说我们现在呢这么年轻，但是呢旅行只想着找一个什么地方就在那儿待着啊，就是你说这怎么回事？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对于老年人来说，自己出去旅行，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带小孩，因为老年人的理念嘛，就是觉得人多了啊，就是大家开心一点，我们年轻人的理念就是人少越少越开心，所以以至于啊，就是有些老人啊考虑的非常周到啊，你在网上查的那些攻略说不准还没有人家老人家做的靠谱啊。我隔壁有一对老夫妻养了一对金毛啊，大型犬，两个大金毛，每天那个电梯门口都像两个门神一样啊，每次下楼遛狗都能够碰到这两只啊，这个也算是他跟我们家这个巴斯克属于忘年交。我们家养一只狗叫巴斯克，巴斯克这是一只什么呀？是一只比熊啊，小体比熊啊。你想想看，他看这个金毛就相当于我们看大象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说了，出去玩不能完全依靠子女啊，不想在他们忙的时候打扰他们。我们学会了自己在APP 上面订酒店、找餐厅、做攻略，动用自己的朋友圈帮忙，然后我们就找他们要了一份之前他们的攻略啊，这个他是去贵州的攻略啊，我看了一下，太吃惊了。啊，真的就是出去玩你知道吗，人家可热心了，人家还帮你联系民宿呢。哎，我们老两口上次住那家民宿特别好。您瞅瞅，只有这我们这差距啊，朋友们。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爸说出去玩啊，真的，这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不同地方的口味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很多年纪大的呀，他会自己自驾出去，习惯带一些什么电饭锅啊，遇到口味重的重油重辣的地方，人家可以自己做饭啊，丰衣足食。出去玩多了，老人们的费用和成本控制上都有自己一套方法。一是不买任何景点机场的纪念品，按照之前的经验呢，这些东西买回来就是占地方，过几天扔了。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点困难，毕竟现在很多人喜欢一些没有用、美丽且没有任何用处的废物啊。第二，你会发现啊，这夕阳红旅游团呢，老人们每次都是4到5个人出行，人家就会提前每个人打5000元到一张卡上，由一个人专门管钱，用什么都记账。如果花钱的速度太快呢，就会提醒，最后算账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很多老人年纪轻的时候呢，就喜欢到处跑，加上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有机会就会出去看看，也累积了一批可以一起看世界的朋友。把这些一起走到老的朋友聚在一块儿，攒局出游，玩得非常开心。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重在参与，重在体验，重在快乐。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着往下聊啊，今天我们聊到了什么呀？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出去玩这件事儿。话说前段时间广东湛江有一个小伙发现有孔明灯卡在了电线上，危机时刻小伙直接拿脚上的拖鞋往上一丢，打中了四次，头中了三次，终于将孔明灯里头的火源打了下来，避免了一场灾祸。在这里提醒各位，秋天都说天干物燥是吧，一定要小心什么呀，哎，火烛，注意消防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啊。您这个您随便玩一玩不要紧，但是呢这个安全隐患却是非常大的啊，尤其是您去山林里头的时候不要有明火啊，这都是这都不道德啊，这咱们要做懂礼貌的小朋友。话说最近歌手伍佰的演唱会再次登上了热搜，因为伍佰居然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亲自唱了歌。大家都知道啊，伍佰老师之前的演唱会通常只需要起个开头，大家相当于花钱参加了一个1000个人自助唱歌的这么一个场子。这次他把这个演唱会开到了江苏苏州，唱了一整晚，多次擦汗喝水，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放在伍佰身上开始就有人调侃了，有人就尝试解析伍佰的心路，就是以后不来了，他们全让我唱，感情他们都不会唱。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郑磊。美女网红直播带货，包装精美的减肥食品瞬间被抢购一空，而这背后却是隐藏着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减肥食品的巨大产业链。介绍一下，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卢云律师。卢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说这个网红带货啊，有一些产品出现问题，它这个减肥食品啊，关键问题它不仅仅是存在一些质量的问题和瑕疵，它是有毒有害的减肥食品。那现在案件已经破获，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那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陆律师。
5: 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呢，在生产销售的这个食品中，如果说掺入的是有毒有害的这种非食品原料的，或者呢，他销售是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食品、非食品原料的这种食品的话呢，是要按照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处罚金这样一个惩罚的手段。那么如果说对于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么法定刑要升一格，要变成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如果说还有致人死亡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形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要按照生产销售假药去罪去定罪处罚了。那这个案件呢，很关键的一点呢，它是加入了有毒有害的食品，加入了有毒有害的这个非食品原料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说呢，这种案件呢，一般来讲是在检察院侦办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在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一个呢是对于所添加的东西有一个查明，还有一个呢，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报道中也听到呢，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生产经营的这个安全也不符合我们的相关的标准。
4: 对。
5: 那么如果说按照最终查明的事实呢，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标准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可能会做一个判断，主持人。
4: 那就是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因为目前并不是一个自诉的案件啊，就并不是消费者自己去这个维权举报等等来获得一个解决的处理方式。现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还有可能获得赔偿吗？
5: 一般来讲呢，是要先这个进行一个刑事审判，或者呢是在提起刑事的审判的时候呢，提起一个附带民事的一个赔偿。但是呢，即便走了这样一个程序，可能到最后，如果说他确实有可供这个查获的一些罚金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财产也好，能够对这个受害人进行偿还的话，在实践中呢，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可能往往对于真正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需要按照这个检察院，包括到法院这个整个审判的流程之后呢，要看最后还有没有可供这个获得赔偿的，提起刑事附带民事之后的这个赔偿额度，再去进行一个主张，主持人。
4: 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已经购买此类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人数众多，但是单个消费者可能所损失的这种钱财的数量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我们也知道此类案件说我们的消费者都获得相应的赔偿，这个以往的案例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所以在目前一个情况下呀，大家可能也并不是说纠结于自己啊买这个减肥食品花这个几百块钱怎么怎么样，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类案件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惩处，能不能把此类的这种犯罪尽量的减少，让我们犯罪嫌疑人能够被绳之以法。那现在我们也看啊，这属于一个犯罪团伙了啊，抓了这个25个犯罪嫌疑人。那这个犯罪团伙呢，据警方介绍呢，他全国代理啊就有60多人。那这样给他啊，给这个王某宇做代理的这60多人，这些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5: 这些人呢，按照法律规定呢，他在做代理或者说销售的过程中，他要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呢，是他要有一个明知的一个前提。这也就是说144条呢，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性的罪名。如果说是生产呢，他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以构成。

0: 啊，什么相应的标志都没有。那这些作为销售的代理来讲，即便他不知道这个有毒有害的产品他已经添加了啊，添加这种物质了，但是呢，面对这样一个产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作为销售者来讲，他应该是能看到的。那咱从这一点上来讲，那刨除这有毒有害的本身来讲，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提到的，在另外一个罪名143条呢，是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那么这个罪名呢，就是较之于刚才所说的那个，它的重量级稍微轻一点，它只是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比如说这个代理商、销售商，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食品呢，可能没有厂名厂址啊，没有执行标准啊，或者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信息，但是呢，他仍然去销售，而这种产品呢，本身又不符合这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又是属于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这时候他们可能会去承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一个罪名。当然了，这个里边也有一些情况哈。首先呢，它要足以造成这个严重的食物中毒或者是其他的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那么这个法定刑呢是3年以下。但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法定刑升格变成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到7年以上或者是无期。主持人，
0: 其实就面对这样一款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产品来讲啊，这些代理啊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啊，这个某些代理说，我连这个他这个没有标志啊，三无产品我并不知道，我就是个卖图的啊，我帮他销，我也没拿到产品或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借口呢都站不住脚。就是我们家楼下小卖店的老板都知道这个产品应该符合怎样的一个规范，你作为销售者这方面如果说是把自己撇清，说自己并不了解，那可能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减肥食品呢没有国家批文，也没有正规标志，而且咱们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违禁成分，这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呢，西部曲名。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在购买食品类的时候，咱不说这个案子，就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购买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以来确认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呢？陆律师。
1: 首先从这个购买的渠道上哈，我们还是建议希望消费者在选择的渠道上，要从正规的厂家、正规的购买渠道去进行购买。那么看这个具体的外包装的时候，因为一般呢，我们是有预包装食品，它都是外边有涉及到厂名、厂址、生产期限、执行标准，包括有国家批文或者一些正式的执行标准，都应当有明确的、细致的一些规定。特别呢，是有一些属于国家强制性的一些必须进行标注的，比如说像报表啦，这个具体的一些含量了、成分了。还有像一些特定的人群，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这都是必须要标注的。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讲，自己呢首先应当尽到这样的一个自身的注意义务，要去查看这些标注标识是否清晰、是否完整。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外观的判断，然后去达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特别像一些这个比较鲜活易腐的这些食品呢，要注意。那有的时候呢，现在商场啊、超市经常会把一些临近保质期的做出一个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在一个特殊的专柜里去进行这个销售，其实这也是向消费者在告知，那么这些产品虽然说还没有到期，但是呢已经临近，那么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了。主持人。
0: 首先我们这购买渠道我们自己要加点小心，另外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这些预包装食品上面的所含的这些信息和内容大家要去留意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有这方面的习惯，但有一些朋友呢就不是很在意，但这一点恰恰是咱们不能说啊，要指望着每一个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天衣无缝，偶有漏洞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起到一个注意的义务。这并不是说什么这个责任的划分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违禁成分是什么呢，西部曲名，它呢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使用过量呢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未来呢对他的这个量刑啊、判罚呀，也会依据刚才我们卢律师所介绍的这些法条的规定。但是如果有消费者就现在啊，因为服用这个减肥产品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它这个有毒有害的成分造成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继续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这个权益肯定是可以主张的，因为实际上由于添加了禁止添加的这个食品非食品原料呢，它对消费者是人身是产生影响的。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并不见得马上能够去表现出来，
0: 对，
1: 但是比如说通过我们相关的鉴定也好，或者通过相关的检测也好，还是能够确定的。那么这个无疑是对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

0: 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呢，无论是消费者去提起一个私业的诉讼，还是说检察院现在在对于这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当然也是在研讨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可能对此去提起一个公益的诉讼，其实都不妨碍消费者去最终去主张权利。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啊，别看他现在被抓获了，刑事立案啊，也许呢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量刑啊最后都尘埃落定，但是呢如果啊我们这个身体确实因为服用这个产品而出现问题，我们依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像卢律师所说的，有的时候啊这个身体的影响并不是马上造成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嘴巴乐队2007年发行专辑《大嘴巴》出道，并且随即就斩获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的音乐代表作是《国王皇后永远在身边》。有独特风格跟时尚感的大嘴巴，因为自由无拘束的音乐定位和走向，创造出多首充满年轻活力和特别有趣味的歌曲，也因此印刻进许多人的青春。大嘴巴乐队，你还记得吗？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就有一个特别让人很想不明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咱们提到，虽然有些人不太在意这个包装上的明确标志，但是呢，大部分人都知道要有这个东西，虽然我没仔细看，但是它就会有很多人相信网上这些没有标志的所谓网红产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到底是为什么呢，卢律师？
1: 其实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直播带货所产生的一个新兴的问题。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有这个微商的时候，已经大量的出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通过微商去销售一些或者生产销售一些这个没有任何厂名厂址生产标识的一些产品哈。那么我就当时亲身的经历过这样一个案子哈，就是这个人呢，消费者呢岁数也比较大了，50多岁，然后他在网上呢也是通过这个微商的途径各种去介绍去推介，然后他就信以为真。当然这个产品本身哈也是宣传有什么治疗什么高血压呀什么这个各种疾病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从他的这个宣传本身实际上严格来讲是不符合我们国家广告法规定的。
3: 对，
1: 那其次呢，为什么会大家对这个东西信以为真？因为都是熟人之间的相互的一个宣传，哎，他张三推荐给李四，李四推荐给王五，然后呢可能都是更多的是基于对这个熟人的信任，而却忽视了这个产品真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实那个时候呢是微商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那现在呢，这个网红啊，包括这个直播带货，可能把熟人的这种模式进行了一种移植，他采取了一些所谓的这种当然有的是名人哈，有的并不是名人的这样一种网红的一种效应。所以大家呢，基于对这个带货人或者带货主播的一个是人身的一种信任，还有一个呢是基于他们这种宣传的这种信任，而这种宣传可能往往并不与实际并不相符，所以呢就造成了消费者这种从众啊，或者是会信以为真啊，或者是会误判的这样一个态势，而去忽略了产品本身的这个安全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整个直播带货也好，包括微商也好，其实所有的消费者作为一个这个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药品领域哈，所有的消费者都应当去较注意一般的产品，采取更加谨慎和审慎的这样一个态度，不应当在这个网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

0: 关的执照啊、证件啊，或者是相关的资质啊，就去相信这些产品的宣传和售卖。主持人，
1: 对，其实我也理解啊，一些消费者啊，他有的时候买这类产品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诉求，就有一个目的，我想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减肥啊，还有说治脱发的等等一系列，然后那个这产品呢，宣传的天花乱坠，正好击中了他这种渴求的这么一个目的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开始有点不太理智了，再加上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啊，一些刷数据，甚至是那种不太符合我们宣传标准的一些宣传话语，我就遇到过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跟我说吃这个怎么怎么好，那么怎么怎么好，也是啊，通过这种互相介绍这种三无产品，我说这不能信，但是呢，他们呢就处于那种状态下，期待于自己的目的被满足，因为他以前没有办法呀，他的诉求就这么简单呀，不想管嘴，不想锻炼，又想瘦下来，吃这个好像都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啊盲目了。那我们也看啊，这个案子呢，他是聘请有影响的网红同行在线直播带货，搭建了这个产销服一体的完整渠道。那接这些假冒伪劣，甚至是有毒有害产品合作的网红，他们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基本能够认定，比如说平台，比如说 MCN 公司，比如说这个主播，他如果在宣传和推介在直播的过程中有违反广告法的这个相关的宣传的话，那么应当按照广告法的这个规定去承担责任。有涉嫌虚假宣传的和这个涉嫌欺诈的，那么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宣传推介的过程中，现实这个实际与宣传不符，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虚假的告知啊，或者说你本身这个宣传跟你的这个合同，我们叫合同的履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瑕疵，那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主持人，
1: 咱们提到这个直播带货啊，它和这个以往传统的这种销售渠道是有很大差别的，它有几个特点啊，你比如说它既证据留痕明显，因为你买什么东西啊，在网上这个整个是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过程，证据留痕比较明显。但是呢，它又打破了物理空间、地域的这个限制，导致我们很多案子维权呢比较麻烦。那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能不能从这个平台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呢，陆律师？
0: 确实如此，因为毕竟平台在这里边有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它会面临着在平台上所经营的这些经营者，那同时呢，他还要面向消费者，那同时他自己可能还跟相关的这个链条还会有一些合作，那么平台在这里边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那么平台在这里边怎么去发挥作用，发挥治理，或者说平台去设定什么样的协议能够去规范在平台上经营的这些经营者，我想呢，这个无论我们原来的这个电子商务法还有我们的消法，其实对平台的这个责任界定是非常清晰的，包括可能我们后续陆续出台的很多规范直播行业的一些部门规章也好，规范性文件也好，包括一些行业性的规定，可能都去强化平台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他所要进行的一些审慎和注意，乃至说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责任。主持人，
1: 那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啊，你比如说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等等等等，我们以前的法律也有规定，那就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现有的法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它覆盖掉呢，陆律师？
0: 法律层面呢，可能有一部分问题是能够去解决的，但是这个网络直播带货的这样一个业态，它出现了很多新的主体，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那么可能像我们传统的一些的这个法律规范就没有办法完全去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就需要比如说对这个问题有新的一些研讨哈，可能就需要把这些规范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行梳理，哪些呢是属于直播带货领域中新兴的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去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直播带货中各方面的权益、各方面的主体的权益能有一个保护。主持人，
1: 我们也知道啊，这项工作其实是挺繁重的，因为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产品和业态呢，确实发展速度特别快，在我们法律进行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你在这个制定的过程中啊，这个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已经变了花样了，甚至迭代了，甚至就已经消失了，又出现更新的了，所以说我们在法律制定中又考虑大家的智慧，又考虑我们修法者的这种效 效率，确实是一个非常繁重的这么一个任务。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和新产品，法律如果不跟上的话，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就会给消费者甚至整个行业给整个市场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咱们最后再看一下啊，这个案子是公安局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获得的线索，有人通过这个网红直播带货平台购买了这个减肥产品之后呢，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啊，开始举报。那这也提醒我们啊，如果买到有问题的产品，及时举报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个举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才得以破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呢，很有可能因为时间成本呢，怕麻烦，不知道如何举报，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对此，您有哪些建议呢？
0: 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呢要依法的、合理的、理性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哈。那么这个案件呢，可能因为产生不良反应，有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不会想到，哎，是不是跟吃这个减肥产品有关？再有一个呢，可能说这个自己一忽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监管部门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案件，一方面呢是通过日常的监督检查、抽查所发现的，
1: 对，
0: 其实还有很大部分案件呢，都是通过举报人的举报去发现的这个案件线索。包括检察院现在在提起很多的这个公益诉讼类型的这种案件中，也是通过有这样的一些线索的提供，才能够去进行这个公权力部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或者是进入到一个司法的程序。所以说呢，我们原来总说法律不会保护一个躺在椅子上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权利的主体，应当去切实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呢，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整个安全包括食品安全这个领域中的自己所应当尽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呢，要积极的去维权，同时呢也要去理性的合法的去维权。主持人，
1: 对，其实我们不乏一些消费者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等着别人去挺身而出，等着别人去举报来解决我遇到的问题，而自己呢有的时候嫌麻烦啊，有的时候就因为种种的原因吧，可能就也许是因为懒，也许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导致很难去走出举报这一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就通过这个案子不举别的例子啊，因为这个举报，这个案子才水落石出。所以希望每个消费者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共同努力才能净化这个市场，能让我们每个消费者得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卢云律师，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和你分享一个诗意人间。康玉老师曾经在云南支教，他教会孩子们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内心。当早恋的孩子们爱意在心头翻滚，他们学会写诗来表达。诗中说，我愿和你自由地好着，像风和风，云和云。当思念外出打工的父亲，他们会写，天高万丈，山是一半。当孤儿在学校受欺负，却被养父母疼爱时，他们写，我信奉黑夜，因为它能覆盖一切，就像是爱。诗歌成为他们世界里的星辰，让他们看到透出天外的光亮。每当康玉老师去上诗歌课的时候，窗外山谷静谧，草叶上缀满了露珠，教室里的孩子们伏在桌前执笔写诗，那一刻本就是人间的诗意。

人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是 Jordan Sparks， 曾经的一把 R&B 好嗓音，第一张专辑火遍全球，跟 Chris Brown 的合作 No Air。

充满了勇敢，充满能量，这一个四季当中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曾经立下的所有的那些 flag， 自己的那些目标，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貌似这一个目标立起来，慢慢都意识到了说能实现个 20% 就是 OK 了，然后后来学会了说慢慢把目标缩的一点点越来越小，一步一步慢慢去推进的时候，今年总是觉得说可以稍微膨胀。其中也包括了，其实之前在社交媒体已经分享过在录音室的 A 妹了，而其中最有意思就是在于 A 妹现在自己分享很多照片的时候，有的是在录音室的，看起来还是黑白蛮复古的，然后有一些是像是录制一些播客的感觉似的一些图片啊，等等等等，很忙碌。你别看她很娇小啊，但是能量很强。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于谁过来留言说 A 妹现在应该叫敦妹，空白说她应该叫敦妹，因为 A 妹现在每一个姿势跟动作，因为她太过娇小了，在我们平时坐的这一个电脑旋转椅上都是蹲在上面的，严丝合缝的就放在那，跟个小摆件一样啊，超可爱的。期待一下 A 妹的回归跟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Mariah Carey Fantasy， 这算是如果我们在10年、20年前去总结 Mariah Carey 自己的音乐生涯的时候，可能必须要提及的一些歌曲。而再加上有了短视频平台 Fantasy 再一次的翻红，所以以至于 Mariah Carey 不光是说我们之前在提到他的什么金饭碗的时候、养老金的时候总会提到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在现在你会发现说有了这个平台，有太多的机会让一些老歌再一次获得翻红的机会。听到的就是玛丽亚凯莉在现场带来自己的热门单曲。

依旧陪伴各位的听歌，要请出的是英国乐团1975的 1975， 带来一首算是他们的成名单曲，叫做 The Sound。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Mariah Carey Bye Bye。我都在看最近的一些专辑上线的时候呢，游戏有被 GTFO 算是一个成功的回归了，而在之前 Glitter 的发行算是遇到了人生滑铁卢，但是能想到五年之后再次重回世界巅峰。 Elliot Yamin Wait For You。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可在当时，对国统区的普通百姓来说，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长征究竟走到了哪里？却被重重的新闻封锁，捂得严严实实。在当局的宣传里，红军被抹黑成杀人放火的赤匪流寇，说他们马上就要被剿灭干净了。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成了一个急需破解的谜。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通讯员的身份只身闯进大西北，把红军的真实踪迹首次公之于众，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那么，这个出身川东农家的青年是怎么从一名学生兵、北大旁听生走上新闻道路的？他凭什么仅靠一张地图、一双脚板断定红军将要北上甘肃？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又是什么模样？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范长江。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内江的赵家坝村，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识字读书。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能如愿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旨在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范长江在这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成了四川军阀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又跟着部队开进南昌。1927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部队被打散，他一路辗转到了南京。这一年他还不到18岁。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是国民党培养行政干部的所在。范长江学的是乡村行政，还加入了国民党，想着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918的炮声打醒了他，国土大片沦丧，政府却忙着剿共内战。他看清了一个道理，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眼前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归宿。于是他脱下校服离开南京，宣布脱离国民党。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先在国语大词典编纂处剪贴资料糊口，秋天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半工半读，哲学、政治、经济、英语什么都啃，眼睛却始终盯着华北一天比一天危急的局势。他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用正确的哲学思想为现实服务？可课堂上的答案让他失望。他曾向教授请教两个问题，全国人民要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 一个人饿着肚子，铺子里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不管解决实际问题。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书斋里找不到救国的药方，范长江就此决定走出书斋，到现实的抗战中去。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议事报写通讯，从佛学在北大写到顾颉刚与与共，文笔精炼，视角独特，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正之看中，亲自登门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记者有着过人的政治敏感。918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西北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可国人对他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范长江断言，中日一旦开战，沿江沿海的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西北和西南，而那里恰恰是中国最落后、最不为人知的地方。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的广袤大地，行程万余里。他一路走一路写，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许多报道成为国人关心议论的话题，大公报的发行量也随着他的通讯一路猛涨，到1936年陡增至10万份。范长江的西北行前后分四段，第一段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北，9月2日才到兰州，走了整整50天。第二段他以兰州为起点，或经平凉、庆阳，或经天水，在陕甘之间往返穿梭了2个半月。第三段12月17日由兰州到西宁，翻越祁连山，沿河西走廊一直走到敦煌，再折返兰州，前后又是100天。第四段1936年4月离开兰州，纵横贺兰山区，一直走到内蒙古包头，这一路他翻过5000米高的雪山，趟过能吞没人畜的沼泽，横渡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穿过茫茫原始森林，稿费微薄，他就自己掏钱租骆驼，途中多次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盘查，甚至差一点被枪毙，就凭着一股韧劲，他写下了一篇篇通讯，替国人推开了一扇观察西北的窗口。范长江笔下的西北有让人意外的一面，原来西北并不全是荒凉，雪山融水灌溉出片片绿洲，宁夏的渠堰从秦汉修到唐代，有的地段堪称高隅。可对国民政府标榜的开发西北最大政绩西兰公路，他坐了一趟就大失所望，路面坑坑洼洼，旅客怨声载道，送他2个外号，管这条路叫西烂公路，管那汽车叫气人的车。百姓的活法更让他触目惊心，在松潘城里，他亲眼看见大街上横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苍蝇嗡地飞起，乡下壮丁被蒸光了，只剩衣衫褴褛的妇孺，号称金章夜的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缩在衙门被封的墙根下过冬。他还看到民族之间的隔阂与仇杀，忧心忡忡地写道，这是很大的隐患，外力一旦插手煽动，后果不堪设想。西北地区的现实状况促使范长江深刻而真切地思索西北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正在西部长征的红军。其实范长江对红军的关注早就埋下了种子，1928年在南京他就开始研究江西苏维埃土地革命，918之后又留心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1934年他专门跑到南昌搜罗一堆关于苏区的小册子，一篇一篇的读，1935年到了成都，他听说红军在川北活动，干脆一个人钻进彭县的大山里，想碰碰运气撞见红军，结果山深林密，土匪出没，野兽横行，实在走不下去，才折了回来。走上西北这条路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他在第一篇西北通讯岷山南北剿匪之县市里做了一件当时没人敢做的事，摊开地图公开分析红军的去向，他掰开揉碎的算账，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几路会合之后，虽有10万人枪，可缺衣缺粮缺弹药，往南打进四川腹地敌情太重，不可能困守在岷江上游和大小金川之间，地瘠民贫，养活不了自己，那么最有力的出路只剩一条，北上甘肃，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他断言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1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文章见报不久，中央红军果然过草地越岷山，突破腊子口，北上甘肃，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一个26岁的记者硬是靠脚力和眼力算准了长征的落点。

两年后，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西安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一个党外记者单凭公开报道就把红军的动向摸得八九不离十，这不能不让红军方面又惊又佩。范长江的红军报道最难得的在一个实字，他那时对共产党还谈不上完全了解，却守住了一条底线，在抗战的大不讳言。这些报道第一次戳破了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把长征的真相摆到了全国读者面前。也正因为这份实，他的岷山南北剿匪之现世才经得起后来战局的检验。西北之行结束后，这些通讯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书一出版就掀起抢购潮，出版几千册不到一个月卖光，几个月内连出九版，发行十几万册，在民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还被译成了日文。西南联大给学生开列的20种课外读物，头一本就是它。要知道，这时离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还有一年多，把红军长征的真相第一个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这位中国记者自己的脚板和笔，范长江就此一举成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绥远前线的范长江坐不住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他冒险飞到兰州，说动甘肃省主席余学忠特拨一辆军用卡车，派全副武装的卫士护送，一路上数次遭人绑架，险些丧命，终于在1937年2月2日顶风冒雪闯进西安，见到周恩来，弄清事变真相之后，2月9日，他又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抵达延安，成为除美国记者斯诺之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先后见到了林彪、朱德，黄土高原上这座小城火热的抗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延安，范长江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共领袖，他后来这样写毛泽东，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他写周恩来有一双精神质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领袖如此，整个延安给范长江的感觉也是朴素而热烈，官兵同衣同食，街头歌声不断，这和他在国统区见到的官场完全是两个世界。他后来回忆这次采访说，在延安我看到的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简朴，办事认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这和我以前听到的宣传完全相反。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和他谈了整整一个通宵。范长江后来说，这10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10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当即提出想留在延安写书，毛泽东却劝他，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在国民党5届3中全会开幕之前回到上海，借大公报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遍全国。2月14日，范长江经郑州飞回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此时离国民党5届3中全会开幕只剩几天，可谓争分夺秒。文章在全会召开之际登上大公报要闻版，像一枚炮弹，把西安事变。

真相和共产党的主张公诸于众，读者争相购阅，轰动朝野。蒋介石看到报纸，发现内容与自己上午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继鸾痛骂一通，还下令此后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信。范长江一鼓作气，又连续刊出《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长篇通讯，30000多字，让国统区人民第一次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后来亲笔致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和胡玉芝等人团结全国进步记者，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学会把散落各地的战地记者拢到一起，前方后方互通生气，一支拿笔的队伍就这样拉起来了。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民主主义的爱国记者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全面抗战打响后，范长江以笔为枪，跑遍卢沟桥、淞沪、台儿庄战场，像一只雄鹰，一刻不停地翱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台儿庄战役后，他率中外记者团从徐州突围，带着战伤归来，周恩来专门致信慰问，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训，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当时新闻界流传着一句话：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时，范长江带着新华社的队伍编入中央纵队，任第4大队大队长，紧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支队伍只有几十号人，身边唯一的武装是一名带盒子枪的警备员，任务却重得很，收听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编成参考消息供中央决策，把毛泽东写的社论评论及时转发出去，向全中国播发。在炮火里，党中央的声音就是这样传向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报社社长，一生奔波在新闻之路上。他书桌上常年摆着一扇台式折屏，刻着10个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不幸离世。1991年，中国记协以他的名字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奖励那些像他一样奔走在现场的新闻人。2000年，国务院把他参与创立青年记者学会的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从报考黄埔落榜的川东少年，到只身闯西北的名记者，再到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范长江这一辈子靠着一支笔，如实记录了中国的西北，如实报道了红军的长征，也亲手参与奠定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如实写中国，这正是范长江留给中国新闻史最鲜明的印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

0: 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

0: 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1: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2: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一集。满族说不，是满族及其先民口耳相传的一种古老的民间长篇说唱艺术。满语称乌勒本，汉译为传或传记，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形式与内涵迥异于听讲普通民间故事，多由族中长者漱口焚香宣讲，常配以铃鼓扎板，加叙加唱，意在说根子、敬祖先和颂英烈。早期多用满语说唱，清中叶后满语渐废，遂改用汉语讲唱，其中夹杂一些满语。他们通过讲古、说史、唱诵根子的活动，将民间技艺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不艺术。从内容上看，满族说不可分为四种类型：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这个类型从神、家、英雄、民间说唱四个维度，完整留存了满族氏族的信仰脉络、宗族历史与族群英雄叙事，构成满族口头文学完整的内容体系。满族说不风格凝重，气势恢宏，包罗氏族部落崛起、开拓创业、英雄史传、民

0: 俗习俗和生产生活知识等内容，被称为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满族书簿是满族及其先世的史诗，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我国和世界学术界研究满族及其先民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今天我们要展播的《雪飞娘娘》，改编自巴图鲁乌勒本《英雄传》经典篇目《雪飞娘娘和包鲁嘎汗》。故事讲述了年轻的雪飞娘娘在茫茫荒野中营救了险些葬身火海的皇太极，两人一见如故，结缘相伴，由此开启了一段从少年相知的爱恨纠葛到暮年相守共生的传奇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满族书簿的故事里，且听二人如何将个人情愫淬炼为守护部族绵延不息的担当情怀，将半生情爱升华为守望部族世代安稳的家国大义。
1: 孩子们，今夜风雪大，不妨围炉而坐，听老朽讲个藏在岁月里的故事。传说北方圣山之上，红古尔杜姆根大喇嘛曾留下四句谶语：神鹰霜落，雪覆芦花，狼衔天命，满蒙归华。这谶语藏半生情缘，载一世传奇，道尽一位草原女子的宿命。她便是宝音齐齐格。莫看她那时年纪尚轻，命里却早压着三样东西：一是草原风雪，叫他学会活；二是乱世兵戈，叫他学会忍；三是一颗不肯低头的心，叫他纵然身在泥泞，也总想着替旁人撑一把伞。多少人记得她，是因为她美。可真正叫后世忘不了她的，不是容貌，是心肠，是胆气，是她到了最难的时候，还肯替别人点一盏灯。她的故事，从一场烈火开始，因一场烈火转折。今夜便为诸位讲讲那场大火里的生死相遇，讲讲一段以刚毅立命、以大义相守的传奇。
2: 走水了，快呼号贝勒爷！
3: 贝勒爷，
4: 贝勒爷，
2: 快救贝勒爷！
4: 贝勒爷。
1: 那一日，赫图阿拉斯贝勒皇太极进山狩猎，谁知天降横祸，火借风势，转瞬便染红半边山林。
5: 宝燕，这可怎么办？
6: 草原儿女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你去控制火道，我去救人。
5: 好，你小心。

魏禄瞬间被烈火封死，燃着烈火的巨木横亘当道。宝音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弃下少年独自逃生，或是用自己的命

去了。额头滚烫，伤情难料。

0: 不过一点皮肉之伤，无妨。倒是你命悬一线，若是再被马身压住片刻，这条腿便保不住了。
1: 你我素昧平生，为何甘愿舍命相救？
0: 行路逢难，自当伸手相扶。换做旁人，我亦会如此。
1: 此人有勇有谋，沉心静气，更怀悲悯人心，世间难得。我方才昏沉之际做了一个梦。
0: 什么梦？
1: 梦见一只满洲神鹰在火光中盘旋，指引我找到光亮。
0: 神鹰？
1: 我生母曾留给我这块玉佩，上面刻的就是一只神鹰。他说此鹰通灵，能引迷途之人找到生路，有缘之人自会相见。
0: 我梦见过他。
1: 什么？
0: 我梦见天上有神鹰盘旋，翅膀遮天蔽日，最后他缓缓击落，落在我怀中，和你这玉佩上的神鹰分毫不差。
2: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可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刻轻轻落下了，像一粒种子落在冻土里，看似渺小，却藏着蓬勃的生机。人这一辈子遇见谁未必都能记一生，可若是在生死关口见过一个人的眼神，听过一个人的喘息，摸过一个人滚烫的额头，那便不同了。那不是寻常相识，那是从鬼门关前各自退回来时，心里悄悄认下了一个人。宝英没说，皇太极也没说，可火烧过的地方，草木会留下焦痕，心被碰过的地方，又何尝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3: 恩公，看你气度不凡，身手了得，不似普通牧民，不知二位来自哪里？
0: 来自北部草原。
3: 北边？莫非是科尔沁草原？我早有耳闻，科尔沁有一位奇女子，名唤宝音齐齐格，世人皆称她草原上的月亮和百灵，既能弯弓御敌。

0: 能抚琴劝和。
1: 啊，那不就是我家？嗯。
0: 哦，莫非你便是那位草原上的月亮和百灵？宝音奇迹阁。

0: 烟，少女单骑踏霜雪，一身英气震草原。
1: 您这边请。
2: 其实
1: 这个，哎，好好好，爷，
3: 好，行行行。
0: 小子们，给我把这个客栈的门看好，一个别放走啊！
4: 是，
0: 大哥。掌柜的，好酒好肉，赶紧端上来。爷吃完了要乐呵乐呵。哎，把你们身上的银两都给我准备好啊，不然我就细了你们的皮，听到没有？
5: 姐，他们人多，我弓箭在包袱里。
6: 别怕，我来应付。
5: 且慢，公子身份尊贵，不可轻易涉险，对付亡命匪类用智不用勇。掌柜的，上店里最好的酒，越多越好。
7: 诸位好汉，一路风尘辛苦，在下以这边草原奶酒敬各位一杯。
0: 嗯，你这小子还挺识相。一会儿让你少受点苦啊。

0: 子，暗中动了什么手脚？
1: 酒中并无致命剧毒，只掺了萨满迷魂草。这是我自幼随草原老萨满所学，只困人身形，不伤人性命。诸位，暂且就地安歇，我们便先行告辞了。以后为非作歹的事儿，还是少做为好。
2: 好好一个萨满百草记啊，竟替我们一行商队除了这一大害。小兄弟，这两匹良驹送与你们，全当是我们的一点谢礼。这小白马温顺乖巧，名唤银玉儿，那枣红马浑身是劲儿，便叫红玉儿。啊，
1: 使不得， 这太贵重了，我们万万不能收。
2: 哎，小兄弟，你听我讲，他们是这一带的恶霸，做尽了丧尽天良的事儿。今天多亏了你出手啊，不然我们又要人财两空了。
3: 收下吧，他们是一片真诚。
2: 是啊，收下吧。
1: 那就多谢了。
3: 银月儿身形轻盈，性子温顺，配你正好。这白马是草原神驹，最是认主护主。
4: 宝英接过缰绳，指尖轻抚银月儿的鬃毛，那一瞬他嘴角悄然上扬，那是皇太极头一回见他笑，不是客套，是打心底漫上来的欢喜。少年人的心呐，有时就这么怪，先前生死相扶，未必就一下生情，可偏偏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笑，一匹白马

0: 点暖意，倒叫人忽然觉得往后的路要是能并肩走下去好像也不错。皇太极那时还不知道，他眼前这位草原姑娘将来会成为他这一生最舍不得却又最留不住的人。出了开元地界，一路向北，走走停停，小行夜宿，倒也平安无事。
1: 飞兰爷，后面有追兵，是卡尔喀蒙古的人，黑压压一片，说出上百骑啊！
2: 凶险，要走我们便一同走。
3: 贝勒爷，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你的城吗？别让我白

0: 到皇太极心里头，却冻得像一块石头。他这是拿自己的命替他换一条路。乱世里的情分，常常不是花前月下说出来的，是马头一勒，方向一转，明知前头是刀是剑是生死未卜，也还是去了，这才叫真。宝音策马银月儿朝荒野深处疾驰而去，卡尔喀追兵分出一队人马穷追不舍。皇太极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咬了咬牙，带着妞妞与侍卫拼死冲出了包围。
1: 找到没有？
2: 贝勒爷，那片荒野我们已经搜寻三日，只寻得受伤的银月儿，马身上中了好几箭，可宝音姑娘踪迹全无。
1: 宝音，她在哪里？都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那她一定在附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继续搜。他娘的人，不该就这么没了。他还没去看赫图阿拉。不，找，接着找。
2: 宝音，我若他日为王，定要止息世间兵戈，抚平乱世烽烟，定不让这般心有大义的女子再因乱世颠沛流离。
0: 皇太极满心都是绝望，可他不知，在那片荒野的尽头，一处牧民遗弃的破旧空帐内，宝音齐齐格正缓缓睁开双眼。他身上布满伤痕，气息微弱如森。

老鹰在那顶空帐中昏睡了三天三夜，高烧退了又起。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0: 在天际盘旋翱翔，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一遍遍唤着他的名字，穿透了漫天风雪，直抵心底。一次土地，没有一天，没有一刻肯停下脚步。
1: 我没事，我还等着看你建了城，看看你能不能让天下，让天下太平。姐，你可吓死我了。
0: 皇太极没有离去，他守在宝音塔边细心照顾，就像当初宝音在火海里舍命救他，在山洞里彻夜守他那样寸步不离。
2: 伤势痊愈，便随我回赫图阿拉去见我父汗吧。
3: 好，我也真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是什么模样。
2: 这金项圈是我生母孟古格格留下的遗物，当年由红古尔杜木根大喇嘛诵经九天九夜为其开过，母亲曾嘱咐我，待遇见想共度一生的人，便将这项圈赠予他，当作此生唯一的承诺。宝音，今日我以女臣儿女之名系上这个鹿皮通心锁，以锁为盟，

0: 姐，你看，银玉儿和红玉儿并肩走在最前面，步伐轻快，真像是知道回家的路似的。
1: 再往前，就到赫图阿拉城了。唯愿不负遇见。
2: 他们无从知晓，这座城远比想象中更为辽阔，也更为复杂幽深。它是无数英雄豪杰的崛起之地，亦是无数痴情儿女的宿命归处。城门一开，命门也开。有的人进城是奔着富贵去，有的人进城是奔着前程去，可宝英这一去，去的是情，撞的是命。赫图阿拉那座城啊，

成就英雄，也能困住痴心人。欲知他入城之后如何因才智得韩王青眼，又如何因真心坠入人间苦境，且听老朽下回分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呢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开始呢，提示您哈，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今天的节目开场，我们就关注一个近期的网络热点话题。网友赵先生呢，本月初通过视频平台发布了广东省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5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引发了关注。
0: 五公里的道路布设500个井盖，意味着平均每10米就有一个。修路呢，本是为了让出行更顺畅，但密集的井盖呢，却把道路反复的切割，不仅行车颠簸，给民众添了堵，也存在安全隐患。这无疑让修路的便民效果打了折扣。
1: 随后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回应就说呢，

0: 没有关注到这个投诉的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他表示没办法更改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回应让完工及免责的逻辑成为了众矢之的，再度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1: 当时有评论指出呢，简单的一句没法改了像是一个低劣的借口，传递出项目完工就万事大吉的意思。随着话题热度不断攀升，5公里500个井盖已不只是一起市政设施投诉，逐渐演变为大家对治理态度、治理能力与治理闭环的追问。
0: 9月21号晚呢，湘桥区住建局通过微信公众号湘桥发布做出了最新的回应，表示高度重视，将抓紧排查整改，欢迎群众监督，共同提升城市治理服务水平。同时呢，还补充了背景信息，北山路于2017年规划，2021年双向四车道建成交付，2025年启动了井盖改造提升，目前呢改扩建工作接近尾声。
1: 五公里道路密布500个井盖，背后暴露出地下管线规划统筹不足，供水、通信、电力等管线单位呢各自布景，缺少集约整合设计的问题。客观来说呢，道路建成后大规模迁移合并井盖确实存在工程与成本压力，但这绝不等于没办法更改。一句简单的没办法更改呢，本质上还是懒政思维，是把工程竣工当成了治理终点，忽视群众的出行感受。
0: 确实城市建设重建设更要重品质哈。那市政工程的验收标准从来都不止于工程完工，更包含着通行安全还有群众的体验。地下管网九龙治水没办法更改的敷衍答复，搁在路面上的是井盖，搁在群众心里的是治理态度。
1: 所以城市治理的标尺藏在每一段平整的路面，每一处稳妥的井盖之中，摒弃没办法更改的借口，主动倾听大家的声音，才能真正把城市建成宜居舒心的家园。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在这一时段将为您关注的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何在？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
1: 还会来聚焦双节临近了，云南的鲜花是销售升温，哪些品种走俏市场呢？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秋分，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么首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伟、朱敏的报道去看一看。
3: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4: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薅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5: 通过这个各边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4: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

0: 自豪光荣，
1: 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董嫂村的变化。
2: 本次丰收节还配套全国47项系列活动，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线上丰收市集、直播带货大赛打通线上线下，镜头跨越山海，把荆楚丰收好物推介给海内外消费者。
3: 今年夏粮增收早稻是稳产的，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气和底色。眼下呢，正值秋粮的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3，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朱敏一起走进秋粮的主产区，来听一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8: 接下来呢，我们到海南去看一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乐东主会场活动拉开了帷幕。一场集成果展示、文化体验、产销对接、群众联欢于一体的综合性三农盛会火热进行。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雷江月。江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有哪些亮点呢？
9: 主持人你好，我在海南乐东的黄刘镇，海南农民晒丰收活动现场。这里紧邻大海，身边既有市集的叫卖声、游客的询价声，也有农民趣味运动会现场传来的加油声、锣鼓声，海风、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的丰收氛围非常浓。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主会场一共设置了8大板块，既展示农业发展成果，也安排了农产品展销、非遗体验、农趣运动会和农民丰收歌会等等。在海南农民晒丰收市集呢，全省19个市县的展位沿着道路依次排开，展台上摆放着咖啡、蜜瓜、水产品以及各类热带果蔬和特色加工产品。参展农户有的正在切开瓜果供游客品尝，有的忙着介绍产品的产地、品种和种植方式。 还有人在现场称重装袋。

0: 消费者可以直接和种植户交流，觉得合适就现场购买。线上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推介，让这些农产品从现场走向更大的市场。所以这里晒的不仅是今年收获了什么，也在看好产品能不能获得消费者认可，能不能卖出更好的价格。对于农民来说呢，丰收既要看产量，也要看品质、销路和最后的收入。市集旁边还有非遗体验区，大安剪纸、李锦织造、紫金陶制陶、海盐晒制、先锋沉香等等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不仅可以看，还能自己动手剪纸、做陶、织李锦、海南粉、清补凉、黎族三色饭等特色美食，也把当地物产和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丰收节的现场。可以说，这里展示的既有田间的收获，也有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手艺和文化。今天这里还举办了农民的趣味运动会，包括抓黄牛鸭、扁担挑运果蔬、种子分类、趣味插秧等等。平时熟悉的农活变成了比赛项目，比的是速度、眼力、农业知识和团队默契。农民既是丰收成果的创造者，也是今天赛场和舞台上的主角。这场庆丰收活动的背后呢，也是海南农业生产的一组增量数据。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5.8亿元，同比增长4%。海南省蔬菜产量483.55万吨，增长2.3%；水果产量501.55万吨，增长5.6%；猪牛羊禽肉产量39.14万吨，同比增长3.6%；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1%，其中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分别增长11.7%和0.9%。这些数字的背后，既有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也有标准化种植、品牌培育、冷链运输和线上线下产销对接的共同作用。海南利用热带气候优势发展南繁种业、冬季瓜菜、热带水果和海洋渔业，不仅丰富本地市场，也持续为全国消费者提供特色农产品。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雷江月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完粮食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鲜花哈。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像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喜庆婚宴等需求集中爆发，鲜花市场又一次迎来了销售的旺季。
1: 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楚雄州姚安县，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再到电商直播间，鲜花消费不断升温。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3: 在云南楚雄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应用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鲜花得以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企业负责人庄海龙介绍，节日消费对鲜花生产带动明显。
4: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柏林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3: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从温室大棚到冷链物流，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播，一束束鲜花装点了节日。
5: 是要看哪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好不好看的，都可以跟我讲。
3: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一家花卉企业运营主管徐建松，
6: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那我们跟快递冷链公司都有联动，从我们发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

0: 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 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多用途战斗机自歼10以来龙系列的传统。
1: 歼 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10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2: 歼 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 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 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 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3: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10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 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2: 那么歼 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3: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 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 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 35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2: 2024年11月。歼 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 20，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 20 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 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少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3: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 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2: 从歼10猛龙到歼 35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正式比拼了。未来5天时间里呢，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当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3: 本届大赛呢，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以及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当中呢，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当中完成照护实践；而在酒店接待项目当中，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当中应对突发状况。
2: 黎明刚才介绍的这两个项目哈，一个是在病床前，一个是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的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那么赛前呢，记者就来到了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晓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是如何实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4: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5: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4: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6: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4: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5: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4: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7: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4: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8: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四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四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三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4: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9: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4: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3: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呢，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呢，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着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这场世界级的比拼当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呢？我们继续来听。
4: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0: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4: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1: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4: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12: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4: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 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

0: 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1: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0: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0: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新疆伊犁河谷的秋季转场正在进行，秋牧场蓄力赋能，如何解锁牧业稳产的新密码。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新疆。最近呢，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镇的牧民古利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1: 杨寻呢，从那拉提下牧场先人工转场到达机械化转场的上车点接受防疫，再坐车8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么转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秋季转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跟随古利夏提家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羊群经历了长途跋涉，不少小羊呢是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到了这儿。到了这儿呢，他们又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一次药浴。就在距离我这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呢，当地的畜牧部门设置了一个药浴点，所有到这个秋牧场的羊都要在这里洗个药浴澡。而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一定比例的药液，浸透羊的全身，就能清除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那现在呢，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想问问大家，您觉得羊会游泳吗？答案是会，而且呢，属于天生自带的本事。虽然他不擅长游泳，但在关键时候短游保个命还是可以的。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药浴通道呢，大概是15米长，水深是 1.2 米，羊进到水里连扑腾带游泳呢都能顺利通过。而且怕药水浸透的不充分，还有人在旁边用专门的工具把羊头按下去，让它完全浸润。那羊洗完药浴之后呢，会在旁边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等身上的水干得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
1: 嗯，听完你的介绍呢，我们也长知识了哈，这个小羊是会游泳的。那牧民抵达了这个秋牧场之后，主要要忙些什么呢？
2: 嗯，虽然呢，我们这个所在的秋牧场距离夏牧场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呢，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那气温呢也明显高了很多，这里的秋色更浓了，色彩金黄，牧草呢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现在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里啊，就可以尽情的采食，为过冬蓄能。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在秋天啊，膘贴的越厚实，过冬时抵抗力呢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草原智慧。那其实在四季牧场中，秋牧场呢只是一个过渡牧场，牧民在这里待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依然很看重这段的生活。我们在现场看到古利夏提家的毡房已经搭起来了。今天呢雨过天晴，阳光正好，他和妈妈正忙着晾晒花毡，收拾毡房，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对他们来说，牛羊在哪里，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虽然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日子依然要闪亮的过。在秋牧场呢，牧民们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今天当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古利夏提家，为牛的配种啊做一些前期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到了秋牧场以后呢，发现牛啊、马啊这些大畜都多了，他们作为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啊，已经提前一周多到达这里做完了防疫。那他们呢手上有一个专用的 B 超机，配种之前拿着它检查母牛的受孕情况，发现了没有自然受孕的牛，就会采用同期发情的技术，让他们在2周之内和其他的牛一起完成配种。那当地的牧民跟我们说，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是可以对牛羊进行品种改良，二来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呢也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古利夏提家的羊呢，因为昨天刚打完防疫针，要等一周后才能配种。大家都说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对牧民来说呢，也是孕育希望的季节。这几天啊，我们跟随古利夏提一家的秋季转场路，感受他们的辛苦，也体会着他们的喜悦。可以说，这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也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崔宁的介绍。
0: 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疆伊犁州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

0: 那都有上万头牲畜进行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呢，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也正在发生。新疆牧业如何从卖羊肉走向卖产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石浩东、易阳哥的报道。
1: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2: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1: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3: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4: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增收约1.7亿元。
1: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1: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6: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1: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日呢，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了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现实难题。
0: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当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系统性的破解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贾京阳的报道。
9: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

0: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1: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三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1: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自身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革现实的难题。
0: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1: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里，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有资源相结合，还有特于军人事务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0: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2: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自身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0: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3: 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0: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 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4: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0: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房屋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房屋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朱凤莲表示，
8: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7: 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朱凤莲表示，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8: 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
7: 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对此，朱凤莲回应，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无稽之谈。
8: 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

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我们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有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这三候分别对应哪些自然现象？为什么哪怕气温相同，秋风也比夏天的风更让人感到凉爽？以及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哪些粮食新品种保证了高产稳产？国产榴莲、牛油果等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日之后，白昼继续变短，夜晚继续变长，天气也一天天凉了下来。除了昼夜和气温的变化，古人还把秋分时节其他自然现象总结成了三种物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这三种物候分别指什么呢？民间有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意思是秋分这天如果打雷，冬天可能雪多。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还有为什么同样气温下，秋风比夏天的风更让人觉得凉爽？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介绍。
2: 秋分的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的是什么自然现象呢？
3: 在物候上，古人总结出了秋分的三候，分别是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在古人看来，雷声的增减和阳气的盛衰相关，雷被视为阳气之声。从春分时节的雷乃发声到秋分节气的雷始收声，一发一收恰好对应着阳气由盛转衰的节律。古人还认为行云布雨的龙是春分登天，秋分潜渊，所以云和雨在秋分时节会迅速减少。从气象数据来看也能够得到支撑。那夏季是我国全年雷暴最为鼎盛的时段，而到了秋季，雷暴日数就会明显减少。我国大部地区秋季雷暴日数在五天以下，华南、江南南部、华北中部、东北中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东部以及云南大部等地还有5到15天，云南西南部、海南等地会超过20天。那从背后的大气环流来分析的话，秋分日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北方干冷空气加强，暖湿气流向南撤退，雷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需要的热力条件和水汽条件都会明显的减弱。那北方雷暴的减少会更加明显一些，南方尤其是云南到华南一带，雷电可能还要拖堂一阵子。那同样秋春对应的还有立春节气的蛰虫始振和秋分节气的蛰虫披户。从还未春暖的时候，小虫子们已经蠢蠢欲动，到尚未秋寒的时候，小虫子们开始加固巢穴，封门闭户，为应对寒冬开始做好准备。从小虫的一举一动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到气温下降、寒意渐深的季节变化。那随着秋意渐浓，我国降水量锐减，秋分节气全国平均降水量仅有25毫米，而立秋的时候全国平均降水量还有56.7毫米。秋分的雨量不足常年立秋时节的一半，北京甚至只有20%左右。这和暖湿气流逐渐南撤也是直接相关的，暴雨大雨出现的概率下降，但是降水的日数减少并不明显。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穿棉。因为每次冷暖空气的交锋都会伴随有雨水落下，在冷暖空气的来回拉扯下，也会导致连绵阴雨的天气出现。比如这个时节我国华西地区就是秋雨正当时，那部分年份还有可能会引发秋汛，同样是不容小觑的。
2: 民间有一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
3: 秋分节气虽然雷始收声，但是不代表雷声就完全没有了，只是和盛夏频繁的雷声相比明显的减少了。那秋分前后冷暖空气仍在交替，尤其是南方地区出现雷雨天气也是有可能的。只能说秋分节气有响雷，说明这一年的暖湿气流依然活跃，那这只是一个概率性的经验，不能作为严格的气候规律。
2: 秋分之后呢，风是会从夏季的偏南风逐渐转向偏北风，那这种风向的转变会对体感温度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气温同样都是20度的情况下，秋风的感觉就会比夏天凉爽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3: 我国中东部地区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季节的更迭也往往从盛行风的变化开始，从夏季盛行的偏南风到冬季盛行的偏北风，那秋分节气刚好是处在中间时段，冷暖空气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直到冷空气带来的偏北风占据主导地位。那同样的20摄氏度，确实偏北风的体感会更加的舒适。人的体感温度呢，除了气温这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之外，也和湿度、气压、风速都有关系。偏北风往往自带干冷的属性，空气团本身温度低，湿度小，带走体表热量也会更快，就不会出现夏天黏糊糊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说秋高气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到了冬季的时候，随着气温越低

0: 住的天气不太一样，那北方不少地方也会出现一到两天的雨水，比如25号中秋节当天，在青海南部、山东、河北东北部、辽宁中北部、吉林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就有小到中雨或阵雨落下。26到27号北方下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覆盖华北、黄淮到东北东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城市中像北京和天津，假期的后两天都可能会有小雨落下，外出需要带伞。沈阳中秋当天有小到中雨，而说到雨水最强的区域是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以及河南中南部到江苏一带。中秋假期雨水频繁，而且雨势还不小，普遍将可达中到大雨的量级，局地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落下。热门旅游城市当中像西安，那未来七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武汉、合肥、郑州、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中秋假期雨水也会频频打扰，雨量普遍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大家外出最好雨伞随身带。而且由于9月中旬以来我国华西地区降雨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较强降雨的区域还将会涉及到大巴山、秦岭、伏牛山等众多山区，还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多加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交通和旅游部门发布的出行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河道等相对危险的区域，安全第一。那南方的中秋假期秋老虎也会比较的盛行，暑热持续，江南、华南多地日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0摄氏度以上，甚至不少地方还会出现高温。那目前来看呢，杭州、长沙、南昌和福州在中秋假期都预报了有高温天气，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上下，闷热全天候，所以南方以及去南方旅游的朋友们还要继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把秋分节气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1.43 万亿斤，连续两年站稳 1.4 万亿斤新台阶。今年夏粮产量达到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丰收来之不易，那都有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了不利天气影响，为实现稳产高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榴莲、牛油果等实现国产化，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吗？农业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邀请到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一起聊一聊。史军您好。
3: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2: 嗯，前面提到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啊，这份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在冬小麦大面积晚播、暴雨洪涝等重重挑战之下完成的啊。我们也都说这个老天爷不等人啊，具体来讲我们都用了哪些手段来抢农时呢？
3: 实际上这里面有各种方向的一个技术的加持啊，首先是新品种的选育，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讲啊，在去年的冬天，面临的一个连续降雨的一个状态下啊，就是秋冬季节连续降雨影响这冬小麦播种的一个情况下，就应用了大量的这种可以晚播啊，并且能早熟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就比如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啊，我们叫中麦这个系列的啊，中麦578这样的品种。

0: 就特别适合去晚播，就是稍微晚播一点，它也可以迅速来出苗。那在出苗之后呢，就可以像正常的冬小麦一样，经过这个冬季的休眠期，然后在春季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恢复的状态。那这样的新品种的一些应用，其实对于应对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了，在播种的过程中啊，也会说应用到了一些比如说及时的排除这个农田中的积水啊，以及说适当的在一些特殊时期来补充特定的肥料。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碰到的这种极端天气影响的这些冬小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一个生长和休眠的状态啊，并且在来年能够贡献出足量的这个籽粒了。
1: 嗯，是您提到这个选用两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在今年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有90项十四五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育种攻关成果发布。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品种的小麦啊水稻啊是能够做到抗灾减稳产的呢？
0: 啊，其实还是非常多啊，就比如说以我们在中原的小麦的主产区河南为例啊，就比如说这个正麦系列啊，就郑州的郑啊，麦子的麦，正麦系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能够能扛能打的一个系列啊。在这里面啊，就比如说像正麦1860啊，像正麦的901啊，像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它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抗疫性啊，就是包括说抗旱呀、抗冬季的暖冬的一个情况呀、包括说一些这种抗病虫害抗倒伏的能力，其实都比传统的品种有极大的提升啊。至于说水稻的这个方面，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啊，就比如说像正稻的系列啊，包括说像一些华蜇优的系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新兴的品种啊。那我们讲，其实在耕种的过程中要保证产量，还是要从种子这个源头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说种子基因本身也强大了，在应对很多的这种极端的天气带来的不管是干旱或者是洪涝以及病虫害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1: 对，所以说这些育种工作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育种工作呢，也从靠经验逐渐进化到了靠算力啊。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蓝海教授科研团队就利用全基因组选择模型叫 HEBLP 育成了优迪899玉米新品种。感觉这个方法还是很专业的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啊，能够让育种工作的效率提高多少呢？
0: 其实我们讲啊，传统的育种工作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开盲盒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呢？我们基本上不太能知道说，这个两个杂交以后，它究竟能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子粒，或者说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后代。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亲本都很优秀啊，比如说它的副本。它的产量非常好，营养也非常好啊，母本呢抗逆性非常好，然后整个的这种抗病性也非常好啊，那它杂交在一起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我们最终想得到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这个不能保证啊。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时候在真正啊他们产生这种基因的重新组合的时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受控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现象的发生啊。因为我们讲生物基因的这种组合和交换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物学过程，它跟我们说简简单单的像拼积木那不是一回事儿。好，那这样的事情它带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未来的这种十几年的这种时间里面，你会不停的去验证各种各样的这种组合，包括说它产生了一个子粒，它的性状是不是足够稳定，那也需要有大量的这种时间去验证。所以

0: 一个新品种从最初可能有苗头一直到成熟上市，在传统育种过程中有那么十年八年你能做出来，这都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嗯，
0: 那你就想这样的时间对于我们今天所要应对的这种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啊。那最新的这些分子学生物学育种啊，虽然说加入了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最初的这种基因的一些筛选啊，但是对于这种缩短时间仍然没有起到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改变。但是 AI 技术的加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实际的操作之前，就是用这种它的玉米的亲本进行实际操作之前，就先用计算机先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算完了，算完了以后你可能就去找那个最合适的东西就行了。它算完的意思并不是说哎简简单单的把优秀性状拼一起啊，它实际上也考虑到了这些优秀性状在基因上的这个它的相对位置，以及它的可能会组合在一起都能表达的可能性，这些都考虑到了啊。也就是说它给出来那个模型基本上就是我们未来想得到那个东西啊。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节约了我们大量的在这种大田里面的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对，
1: 不仅是让我们的育种学家们省了力气省了时间哈，也是让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能够更快的获得这些好的品种的主粮哈。那我们消费者在选购面粉啊还有大米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商品标签的时候啊，基本上很难看到商家宣传说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什么粮食的新品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比如说这个面粉啊它是中筋啊高筋啊，这个大米它香不香啊，这类功能性的描述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粮食的新品种它在口感上会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粮食的生产包括品种的选育还是在服务于我们消费者的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之前有段时间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啊，我那个吃起来的那种不管是大米也好还是面粉也好，好像没有那个小时候吃的那么的好吃啊。这在某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间里面优先要保证的是我们总产量啊。首先我们得把我们的饭碗先填饱，至于说好吃不好吃啊，这种感官性的这种特殊的需求就暂时先排在一边啊。那等我们把所有的这种跟产量有关的事情都解决了，到今天好，我们反过头来再去解决这个质量和风味的问题啊，这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这个中筋低筋高筋这种面粉的选择以及大米口感的选择，这些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讲今天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应用面粉的场景也各不相同，所以烤面包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用高筋的面粉啊，就是你烤饼干的时候那就需要用到低筋的面粉了，那平常使用包个包子包个饺子那就需要中筋的面粉啊，就是这些面粉的用途就越来越专业化了，包括说对于米饭的口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啊。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米粒儿可能更松散一点啊，更适合做炒饭呀、啊，更适合做其他的这种餐饮的一些特殊的做食品啊，是吧？但是北方的朋友吃米饭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去选一些黏糊劲儿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你看南北方的需求又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南北方的需求有统一的一点，就是大米的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正朝着越来越低的方向发展，这样会提升我们在吃大米的时候的愉悦感啊，这个是我们今天选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嗯，
0: 对，我们传统上的国内的大部分的水稻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大概都在7%到8%这个样子，但是今天我们选育稻米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目标大概是在5%到6%这个样子。
1: 嗯，
0: 那这会大大提升这个吃大米饭的一个愉悦感啊。你看它并不是没有变，我们的粮食特别是主粮一直都在发生变化。
1: 嗯，是，所以呢这些商品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也是突出

0: 出一个消费者关心什么哈、啊，我就把这个标签打亮哈、啊。那今天呢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庆祝丰收的同时呢，农活其实还是不少的。当前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秋粮呢也是我国粮食产量的一个大头了。据有关专业机构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个对于我们的秋粮收获会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吗？会不会出现去年啊我们玉米收获期降雨偏多的那个情况？
1: 确实会带来一些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在今天已经逐步显现了。它的主要的影响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西北和西南区域，在秋收的时候，会有一些阶段性的降雨，而在东北区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提前来临的霜冻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未来的这些秋收秋种的过程中需要去应对的一些极端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是出现在西南西北的这种降雨连续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说是需要抓紧这种降雨之间的间隙，包括说抓住有利的这种有限的晴好天气啊，做好这个收获以及粮食的这种晾晒以及及时的归仓这样的事情。而在东北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考虑一些霜冻提前来临的情况啊，做一些提前的部署。
0: 是收获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否是一个良种啊？是不是它的影响的比重就不是很高了？主要还是看我们的应对措施给得不得力，对吧？
1: 对，这个时候就得看我们的一些积极应对的一个办法了啊。各种的情况都得做好预案。
0: 是。好，那我们刚刚这个小节呢，聊的是粮食的情况啊。下一小节我们再说说各种水果。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除了粮食，水果是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重要物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与消费国，2025年水果消费量超过 3.6 亿吨，平均每分钟就有600多吨鲜果进入消费市场。牛油果、蓝莓、榴莲等相继实现国产化，这会让消费者得到多少实惠呢？我们继续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今年有一个词儿挺火的，叫水果自由。那除了进口水果的价格下降，国产化、国产的这个规模化种植的作用其实是不容小觑的。比如说蓝莓，从云南、贵州到山东、东北，我看都有种植啊。为什么蓝莓的国产化会这么成功呢？
1: 这还是因为我们的种植技术以及品种选育啊，发生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我们讲啊，就是之前蓝莓为什么没有在云南进行一个很好的大规模推广？其实大家不知道云南是一个种蓝莓的好地方吗？当然知道，因为它至少满足蓝莓的几大需求。第一，你的这个光照的强度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蓝莓是一个特别喜光的一种这植物。它需要是光照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它需要酸性土壤，这毫无疑问这两点云南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地方。但是问题是，之前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蓝莓在云南有大规模的推广呢？就是因为蓝莓还需要另外一个特定的条件，就是需冷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如果不经过一段适当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这种天气的这种历练的话啊，就是它不开花啊，或者说开花比较少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影响它的这最终的这种产量了。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在云南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因为云南很多地方啊都四季如春，你到哪儿找你那么多冷天气让他去锻炼啊，这就麻烦了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寻找合适的需冷量比较低的这些特定的蓝莓品种。那把这些品种找来了，特别是我们今天也选育出来的自有的像蓝莓一号这样的适合云南这种特定的这种气候的这种蓝莓品种的话，那整个的这个 链条的这关键一环就补上了。
0: 嗯
1: 啊，那结果呢？我显而易见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蓝莓就在云南很好的扎根，然后可以大量的供给啊，不是包括说这样的一些技术就也都辐射到临近的一些省份，像四川、贵州啊，包括说江浙一些区域都可以开始大量的开始种植。这些蓝莓啊，就是让我们突然实现了蓝莓自由。所以有一天我在市场上突然发现，哇，这个蓝莓都已经降到20块钱一斤的时候，我真的都震惊了。
0: 嗯、
1: 对，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0: 嗯，是我们在市场上得到的这种喜悦的感觉哈，降价这种感觉，其实背后呢是离不开育种工作的。那相比于蓝莓的遍地开花，牛油果的种植范围我感觉就要小一些哈，像云南普洱。自2007年首次试种牛油果树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品种选育与本土化种植的探索，成功改写了我国牛油果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已经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牛油果的种植条件它很苛刻吗？
1: 牛油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
0: 嗯
1: 啊，我们讲它最适合生长的一个环境是温度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
0: 嗯
1: 啊，这是它最适合的一个生活温度。如果说温度降到0度啊，或者0度以下，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有可能导致冻害，甚至是冻死蜘蛛啊。所以你看，它的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0: 怕冷，
1: 是，对，太怕冷了。就是不是说所有地方，你说热的时候够热啊，那是一个基础条件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冷的时候不能太冷啊，太冷的话出现霜冻的话，牛油果就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不可逆的这种损失啊。所以要解决的一个办法仍然是从这些牛油果的特殊的品系里面选育出那些具有一定的抗寒能力的特殊的品种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像咱们国家云南的很多地方就可以扎根了啊。当然了，云南它本身也具有牛油果特别喜欢的一些其他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啊，就比如说光照充足，比如说降雨也是比较充沛的，而且土壤的酸碱度也特别适合牛油果的生长啊。于是我们的整个牛油果的生产也逐步开始兴盛起来啊。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已经替代了15%的这种进口的牛油果的份额，这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0: 今年初呢，进口车厘子的价格经历了一个下跌的过程。我这几年吃了几次辽宁的国产大樱桃，感觉也不错哈。我不知道它跟进口的车厘子相比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但其实如果我们讲本质上啊，它们都属于欧洲甜樱桃这个物种。
0: 嗯
1: 啊，就跟我们本土产的樱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物种来着。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今天有很多本土产的一些我们叫大樱桃，其实也就是本土产的欧洲甜樱桃，它的品质也非常的不错啊，就包括说大连产的这个梅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可以长时间供应并且糖酸比非常好的一个优秀的品种啊。当然呢，我们这两年也会发现在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我们国产的自育的一些车厘子或者叫这个大樱桃的这种品种出现了啊。就比如说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像这个黄蜜啊，也叫黄水晶啊，因为这个樱桃它就是不像那个梅枣或者是桑缇娜那样的那种又硬啊又脆的那种感觉，它反而像我们中国传统的樱桃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啊。那这样的新兴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啊。那我相信在未来的话，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我们自有的这个大樱桃会越来越多的。
0: 而且它没有这种跨洋的远途的这种物流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口感可能也会稍微好一点，也不像过去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买这盒跨洋而来的车厘子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对，因为我们讲啊，品种啊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成熟度和储运的条件以及时间啊，毫无疑问的是，水果在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还是会发生一些品质上的下降了。

0: 毫无疑问的，因为所有的这种水果采摘以后，它们都还是会继续自己的呼吸作用。
1: 哦，
0: 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消耗体内的一些糖类的物质啊，包括说一些风味物质也会逐渐散失掉啊。那这样的话，你吃起来就会感觉有点味同嚼蜡的那种感觉了啊。而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就近生产、就近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水果，那肯定是风味不一样。那更不用说，那可能对未来的话，就是减少运输啊，减少运输当中的这种化石能源消耗啊，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1: 对，要说哪一种水果的国产化大家最为期待，我估计肯定榴莲是榜上有名的哈。有个好消息哈，近日西双版纳榴莲迎来了开采季，单株最高挂果34个，科研人员的评价是阶段性成果，值得肯定，但产业发展呢仍需继续攻关。想知道国产榴莲味道怎么样哈？现阶段它对于榴莲市场的价格的影响能力到底能有多大？
0: 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个评价非常的中肯啊。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在国内生产榴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啊，因为以前国产榴莲基本上就做不成，因为榴莲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啊，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牛油果还不太一样，牛油果是一个热带植物啊，但是榴莲就真的是热带雨林植物，它的种植的条件比牛油果还要更苛刻一些。所以以前为什么说，哎，我们大家都觉得云南西双版纳和海南已经够热了，它为什么就不能种榴莲呢？大家如果是去过真正的榴莲的这种原产地啊，就像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你就能感觉到，哇，这个就是热和热还是不一样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传统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在国内的榴莲的生产区域啊。但是这样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随着新品种的一些选育，这个事情开始慢慢就开始有了解决的迹象啊。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肯定是不错的，但是你说现在就能替代进口榴莲，这个也不是很现实，因为毕竟它只是说一个试验性成功啊，就是从这种试验性的一个状态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的科研人员会做大量工作，而且在很多的这种种植的体系的不同的工作者的努力下，应该在不久将来我们能够很开心的吃上啊。让我们钱包自由的榴莲，国产榴莲。
1: 对，值得期待啊。这个云南的咖啡也是久负盛名哈。但是呢60多年前云南咖啡科研是一穷二白的。我们现在都有什么新的品种了？整个市场的反响怎么样呢？
0: 对，因为榴莲不是榴莲，就是咖啡的咖啡在这个云南的种植历史其实也比较久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一直都是以像卡蒂姆这样的商业化的需求为导向的品种种植为主啊，就是大部分的这样的咖啡豆都用在哪儿了？用在那些速溶咖啡里面啊，以及相关的这些制品里面，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很多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精品咖啡豆。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也在云南看到了很多适应今天的精品化需求的咖啡豆的出现啊，就比如说像龟夏这样的一些精品咖啡豆啊，在云南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宝山这个区域就开始了大量的栽培啊，包括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口味的一些自研的咖啡品种也出现了啊，就是这个云咖系列啊，就云咖一号、云咖二号啊，它本身就是具有这个香气浓郁、苦味比较淡，然后喝起来回甘效果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特点。你看这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想象中的咖啡的那个感觉啊，这就会越来越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咖啡杯了。
1: 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水果啊，包括咖啡，感觉很多都离不开云南哈。云南忙得过来吗？要种这么多东西，地沟油吗？
0: 当然，我们讲云南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

0: 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一些对环境友好的，像这种生态经济和林下经济，在云南这种多山多丘陵的区域来经营这样的产业，实际上是适合这个区域的需求的啊。那我们讲这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
1: 嗯，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聊聊农业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丰收节看似是农民的节日，其实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吃穿用度，我们都用到了哪些农产品？我们继续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 丰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吃饱吃好，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我们用的棉衣棉被，这个就离不开棉花。大家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会看到啊，说这个是细绒棉的，有的是长绒棉的，这样的标签啊。棉花到底是怎么分类的？我们怎么去判断棉花的品质高低呢？
0: 首先我们来讲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看到的供应纺织用的棉花主要是有四个物种，分别是草棉、亚洲棉、大陆棉还有海岛棉。草棉是来自于非洲的，这个棉花它的种植历史也非常悠久啊，但是这个棉花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是历史上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啊，主要是传入到了咱们国家的新疆这个区域以后，就没有再向咱们国家的其他区域来辐射了啊。这个真正传入咱们国家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个亚洲棉啊，这个棉花的物种是原产于南亚四大陆的啊。在秦汉时期就传入到咱们国家，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咱们国家应用的纺织用的主要的一个原料，就是在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其实咱们所谓的这个棉布土布是用这个亚洲棉来进行纺织的啊。那后来其实是咱们建国之后啊，大量的引入了优秀的这个大陆棉和海岛棉啊，就是特别是在咱们国家新疆啊，建立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棉花的生产基地啊，这样的话就逐渐逐渐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棉花品种的一个大量的这种迭代啊，迭代完了以后到今。

0: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主要的这个棉花制品，实际上是来自于大陆棉。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棉制品，它的这个来源就是海岛棉了。啊，就是大陆棉和海岛棉，其实它们都是来自于美洲的。啊，它们俩的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海岛棉的这个纤维啊，它的棉纤维会更长一些，也质量也更优秀一些，所以它纺织出来的这个布料呢，那质量品质也更高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它的纺织性能高的话，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布的这种织数，就是它的织数越高，你去穿着的时候舒适度也会越高啊。所以为什么说要长绒棉且细绒棉？就是你那个细的话，你最终啊，最终你在穿上身的时候，你皮肤的感觉会更为的舒适贴身儿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你的手感什么之类的啊，这种穿着感都会更为舒适啊，是这样的啊。但是这又有一个问题，长绒棉，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岛棉，它本身的产量是比大陆棉要低很多的啊，所以你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要舒适的话，那很大程度上呢，可能花的这个钱就会更多一点啊。当然了，现在的科学家也在想办法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破译了这两个棉花的它的基因组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用适当的方法让这个高产的大陆棉它的纤维也长长一点啊？这个事情确实在做啊，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有办法出现在市场上。我们还是说值得期待一下吧。
1: 是，看来各个领域都有我们育种学家的努力的身影哈。哎，我们再说说玉米，它的应用范围也是很广的哈。刷牙的牙膏、发泡剂呢，常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来。玉米也可以做可降解的杯盖。玉米的用途它为什么能这么多呢？
0: 那是因为玉米的产量高。这个其实，这确实一个客观的存在啊。因为我们讲啊，玉米到今天全世界的玉米的总产量，实际上是远远的高于小麦和水稻的。其实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我们讲这些可降解的原料，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原料就是淀粉。而玉米呢，恰恰就是一个很好的提供淀粉的一个来源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 性
0: 是
1: 价
0: 吧？
1: 比
0: 除了
1: 高
0: 日子，对，除了像这个杯盖以外，你看呢，像各种的这种果葡糖浆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厨房里面用的勾芡的这种淀粉也好，还到处都是有玉米的这个身影。
1: 对，那说到这个淀粉哈，还有一种淀粉是有它的独特用途的，就是我们喝下的奶茶，这个珍珠就是用木薯淀粉做的。木薯淀粉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个珍珠必须用它吗？
0: 其实也不是必须用它，因为这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它最初是来自于一种棕榈科的植物啊，叫西米啊，或者叫西谷椰子。这个是棕榈芯儿里面提取的那个淀粉，最初是做成像西米一样这个东西啊，只不过说后来发现啊，就是木薯淀粉还是便宜，而且呢，这个木薯淀粉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能力，就是它提纯很容易，因为木薯的那个块根里面也几乎不含蛋白质，就纯的就是淀粉。你看这个给我们的加工，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多的益处。另外一个，木薯它本身是含有一定的植物的化学防御毒素的，它的氰化物的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你再去种植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少用很多的这种化学农药。这不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1: 对，印象中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木薯好像在非洲产量很大哈。那奶茶这个销量也是挺大的，但毕竟算是一个改善型消费啊。这个东西我们有必要大力实施木薯的国产化吗？
0: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啊，就是因为木薯，第一，它生产的淀粉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仅仅是生产这个我们叫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珍珠这事儿上有用，在各种的这种酿造的工艺里面也有用啊。 是吧？啊，你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像这种果葡糖浆的这种生产里面，包括说一些酒精的生产里面，嗯，这个都需要有大量的淀粉，而木薯恰恰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原料，而且它的种植是非常方便的啊，而且是高产的。那在未来的话，我们要实现这种粮食作物的，特别是主食作物的这种多元化，那木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选择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储备。
1: 是。我们再说说洗洁精哈、沐浴露这种表活剂当中呢，常常含有棕榈油、椰子油。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这种植物成分还是比较认可的哈。那关键是在于这种植物成分的表面活性剂，它性能怎么样？好不好用？
0: 对，性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已经大量的用到了这些原料生产的这种洗洁精，是吧？包括香皂啊，这都用到了，都用到了。嗯、性能其实已经经受了市场的检验啊。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这些原料它获取的渠道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环保的。啊，那这样的话，从综合的性能来看，还有从对环境友好的程度来看，那这些生产，仍然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生活是最为有利的一个选择。
1: 我们海南是有椰子的哈，不知道棕榈的这个种植，多不多？这方面我们需要把它大力发展国产化吗？
0: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讲啊，油棕的主要的种植的区域仍然是在东南亚的区域，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那未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会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作物的一些选育啊，就是不一定啊，就是非要说，哎，我们国家去把这个油棕的产业给它怎么样建设起来。那我们需要去做的可能是我们适合的我们的油料作物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油菜的这种选择等等等等啊，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更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些特定的作物的育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农产品啊，对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也很直观哈，就是玩儿。农业农村部在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就透露今年要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哈，就是让乡村的好风景、好产品、好文、好变化、好文化哈，变成城里人的好去处，也让农民在家门口呢，多一条增收的道路，去田间采摘哈、比如说去油菜花田里面拍照，这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现在马上就是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了，眼下这个时段都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乡村玩法？您都推荐去哪儿呢？
0: 我们讲啊，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是去南方还想体验稻田的话，可能时间就略略的晚了一点，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大部分的稻谷都在收获的状态了啊。但是北方还有很多稻田呀，就是黄河以北的很多的区域啊，现在的很多的稻田仍然没有去完全的采收啊，就包括说从山东一直向北到河北。到东北这些区域还有大量的这种稻田存在，而且很多地方还有这特定的这种稻田化的景观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对啊，包括说很多地方还有这个稻田蟹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稻田养蟹的这种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文旅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就是除了去吃这个新稻米碾蒸熟的米饭，还可以亲手的去捉两只在稻田里面养的螃蟹，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啊。那如果说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个季节可以采摘的各种的水果啊，就比如说西北区域，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进入到了苹果的一个核心的采摘的时间啊，就是像陕西啊、甘肃啊、宁夏啊等等等等这些，包括新疆很多区域，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一些采摘啊。那在西南的很多区域，除了苹果的一些 基础的采摘以外，还有像猕猴桃这一类的水果的采摘，包括说还有很多地方会有一些特色的水果。

0: 最像近来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八月榨、八月瓜啊，就是三运不通这类的特种水果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体验。这个亲手去看那个藤子上它们是怎么长的，亲手去采摘一个体验体验它们的味道，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再不济的话，大家去在双节去旅游的话，那也可以去看看各地的农贸市场啊。就比如说今天我还在这个长白山看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啊，我就确实能看到很多这个季节才能出现的各种的果实和一些特定的一些植物啊，这个很有意思。
1: 是，而本身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哈，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在当地独有的一些东西、一些物产啊。这个时候逛一个下菜市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大家开开眼界哈。
0: 是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这个，我们去采摘，其实我特别想去看看菠萝到底是怎么摘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看咱们总台的报道，哎，徐闻的菠萝，那菠萝田那么广阔，啊，很想知道，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们普通人有能力采这种比较特殊的水果。
0: 可以啊，这个菠萝田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怎么说呢，广东、广西以及云南、海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可以去体验的一些基地啊。这怎么说呢，你要是说真想去体验这个种植的老板求之不得啊。这有点像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的这种去大蒜地里面抽蒜苔这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菠萝熟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去采摘，而且菠萝的采摘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活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水果采摘都是那种特别惬意的，在那种这个习习凉风吹拂的时候，在绿荫之下啊，就是树荫之下去采摘。但是菠萝田如果大家真去看过以后，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真不容易啊。因为那就是暴晒的状态，因为菠萝就喜欢那种阳光极其充足，但上面是一丝遮挡都没有，就是那种状态。所以你真正要去收获菠萝，我觉得不仅仅是能够拿到一个香气十足的果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也能明白这些种植者的这种辛劳，
1: 对，
0: 是什么样子的。
1: 是，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珍惜粮食、珍惜各种作物啊，这些来之不易。今天非常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9月23号是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薅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 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

0: 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1: 我是柯南奈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林。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9: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长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长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的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8: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

0: 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1: 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0: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2: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正式开赛的第一天

0: 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3: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5: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6: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 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7: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8: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10: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1: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10: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12: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0: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13: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14: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13: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14: 一段的话，我看看，一段应该有没有了。有这个
13: 是它是什么功能？
14: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小孩的这肠道。
10: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

0: 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2: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2: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2: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2: 它这个是含限是山，限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 是。
2: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0: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 这都是一段，
3: 对，
1: 这也是一段，
3: 对，
1: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3: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
1: 配方
3: 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4: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0: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5: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啊。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 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

0: 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9: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0: 以前那个老巴子嘛，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9: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11: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9: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2: 通过不断

0: 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利州的农民征收约1.7亿元。
1: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1: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3: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1: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4: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5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坛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
5: 昨日新闻重现。
4: 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
6: 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7: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到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
6: 这样、
7: 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6: 能想象。
7: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6: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7: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6: 这么方便。
7: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6: 对呀，这好很多了呀。
7: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6: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补货了。
7: 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6: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7: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6: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
7: 哎，
6: 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7: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然后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吗？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市 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摊书市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两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

0: 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哦、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1: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0: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布局图，你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就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1: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啊、徽章等等文创，就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再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的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0: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七折左右，七五八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八五，还有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1: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0: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十套，备上个20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

书室，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中洋溢着喜悦。秋分时节有何传统习俗呢？老舍、迟子建等作家笔下的秋分又是怎样的景致呢？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秋分时节感受一年的丰收图景。秋分承接着白露的清露，其实寒露的微凉，此时阴阳相伴，一半是夏的余温渐渐退去，一半是秋的盛景缓缓铺展。此后北半球白昼日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天地之间风不再燥热，雨不再滂沱。千百年来，节气指引着农耕的节奏。在我国传统农耕历法当中，秋分不单单是一个划分季节的时间节点，更是大地交出答卷的时刻。秋分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劳作进入收尾与接续的关键阶段，收一年的果实，耕来年的土地，播下新一季的希望。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古老节气与时代庆典相逢，在秋收、秋耕、秋种交织的三秋大忙时节，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耕耘之后的欢喜与滚烫的期盼。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沃野千里》节目，一同走进全国最大的粮仓黑龙江，去感受五常优质稻产区的精耕细作。
1: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不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九成熟鲜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六步鲜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万吨稻谷。
2: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气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1: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的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鲜碾、鲜装、鲜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 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四管新米、四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2: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今天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3: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那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1: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2: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1: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2: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1: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2: 因为每一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1: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0: 拜月的习俗由此兴盛，但追根溯源，中秋的礼俗源头正是秋分祭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一起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1: 浩魄当空宝镜生，云仙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腰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
2: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着汉服呢去拜月，拜月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仪式。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水果和瓜子啊，花生等等啊，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然后拿着就是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鞠鞠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呀等等这样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1: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

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秋分之美。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有人写乡土的烟火，有人写秋日里深沉的生命感悟。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里，把秋天里的济南写得如诗如画。秋日的济南，老城静立，清溪环城，远山层叠，蓝天澄澈，秋阳晴暖，凉风轻轻拂面，山水相依，老城与秋色相融，构成独属于济南的诗意秋光。老舍笔下的秋天，没有萧瑟悲凉，满是温润平和的美感，是山水老城在秋日里舒展出来的安然模样。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笔下的济南的秋天。
8: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带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的。山顶上

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些，忽然又暗了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影了。看山顶上那个塔，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呢？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泉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波，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幻女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呐。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儿。山影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

果说老舍笔下的济南之秋是北方古城静谧的诗境，那么在迟子建的文字中，大兴安岭的秋天迎来盛大的收获，人们忙着起土豆、收白菜、采摘乡野间的浆果、收割各类杂粮，辽阔的原野之

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他写土地的慷慨，大地把一整年积攒的养分化作沉甸甸的果实回馈给耕耘者，也写劳作的辛苦，风霜日晒，双手布满劳茧，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在他的文字里，丰收从来不是轻松的喜悦，它裹挟着汗水、风霜，包含着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深情。他看见秋日的辽阔壮美，也看见普通劳动者身上质朴坚韧的力量。秋风掠过原野，不仅带来谷物的香气，也承载着北方大地独有的厚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迟子建的散文《云淡好还乡》，一起感受大兴安岭的秋色。《云淡好还乡》，作者迟子建。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所以很难说他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原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蝴蝶无奈的退化和死亡，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他虫子弥留之际的诗意。盛夏时节曾喧嚣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如一个受孕的女人，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屋顶的霜在凌晨时是银色的，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这霜就会消失，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下。有时恰好人从屋里出来，一滴水就滑进井窝，这个人必定一缩肩膀，嗔怪一声没长眼睛的。水珠当然也长着眼睛，他只不过喜欢恶作剧罢了。有时一条狗闻到灶房的香味儿往屋里钻，水珠也滴答地落到它身上，狗便抖抖身子企图拂掉水珠，殊不知它早已渗入它的毛发中了。男人们开始收拾菜窖，然后将白菜、土豆、萝卜等越冬蔬菜储藏起来，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腌酸菜、糊窗缝、翻新棉衣。最幸福的要数小孩子了，他们欢快地在户外的秋风中跑来跑去，却还要时不时地嚷嚷，真要来冬天了，手都冻麻了，好像他们的手若不被冻麻，冬天就会远离塞外似的。大兴安岭的秋天就这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画卷。别看居民区一派萧瑟，但有一处却极为绚丽，那就是房屋的土墙。一把把菜籽儿呈伞状垂吊着，已被晒成褐色的蘑菇干散发出一股菌类植物特有的气味。火红的辣椒串和雪白的大蒜辫子像一对相依相偎的恋人，相互盘绕在一起，难解难分。阳光照着那土墙，那色彩就浓烈的仿佛要横溢而出，红的要伸出舌头，紫的要流出汁液，黄的要弄疼谁的眼睛，白的想变成一团呵气去逗弄你的耳朵。森林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落到地上的树叶有褐黄、金黄和浅黄的，也有猩红、浅红和半青半红的。半青半红的叶子多半是被狂风劫掠而下，白桦树的叶子在阳光下仿佛是一束金币，铃铃作响，而

而肥硕的柞树叶子则整齐地变为红色。至于修长的落叶松，它的针叶像歌声一样在风中洋洋洒洒地舞动，每一根都是一个灿烂的音符。乘人字形南飞的大雁优雅地告别一座座山村，极淡极淡的云在蓝天下漂泊着，无声无息。这时候任何一种声音都会传得很远，因为大地沉寂，天空澄碧。男人们把蔬菜下到窖里后，就该将农具一一拾起，归置到仓房里，待到明年开春再用。接下来他们要检查一下房屋的泥坯是否因为夏日淫雨的侵蚀而有大面积脱落的地方，然后再和上黄泥修补一下。当然还要用瓦刀从火墙敲下一块砖来，淘淘里面的灰，不然一个冬天火炉会吞吃大量的柴火，灰越积越厚，有时将使烟道不畅，火炉倒烟的滋味可不好受。一家老少在浓烟中咳嗽着，外面寒风嘶鸣，又不能轻易打开门来放烟，所以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当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有心情的男人就要编鸟笼子，预备大雪封山时去捕鸟。喜欢打猎的则用细铁丝编兔子套和袍子套，猎枪自然也要好好擦一擦了。擦猎枪的时候，他也许会哼上一支歌，歌声时断时续，如萤火虫一明一灭。秋天自顾绚烂着，凋零着，当天空晴得几乎存不住一丝云彩时，河水仿佛是不流动了，薄冰开始出现，屋顶的白霜直到正午时分才稍稍融化一些，菜园中的虫子全部销声匿迹。年纪大的人即使穿上了冬衣，到户外走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白桦树已经全部脱落了一树的金黄色的叶片，仿佛由富人沦落为乞丐。猩红的柞树叶子也收缩成褐色，完全失去了水分。如果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林地的落叶就满天飞舞，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大雁南飞，蝴蝶和蜻蜓也入了泥土，女人们忙完了一个秋天的活，就垂着酸痛的背，失神地望着天空中薄薄的云彩，想着该回老家看一看，想着出嫁那天离开娘家时的情景，有时就想出了泪，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
将心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并蒂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儿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的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她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0: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人们将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儿、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儿、洋姜、刀豆、萝卜干儿，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卫东为您朗读。
1: 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100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山、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

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陵，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栏，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抵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陵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林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黄陵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黄陵，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进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洋服。他把2个或3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地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辣椒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垫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黄陵与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他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趁着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他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从一家两家到100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垫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黄陵的晒秋图，感受黄陵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黄陵村水口至木房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24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24节气石雕的对面是黄陵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黄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

0: 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黄林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1: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秋天的梦》，由我为您朗读。

飘摇的牧女的杨铃摇落了青的树叶，秋天的梦是青的，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在这沉重的昔日。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0集，
5: 陈千里连忙回退几步，转到棚屋的背后。这排棚屋的后墙紧贴着河岸，河岸是一道陡坡，上面是多年堆积的淤泥。在陡坡和棚屋后墙之间，平地只剩几窄一条，一个人侧着身勉强能站在上面。他贴着棚屋后墙慢慢向前移动，一间、两间、三间，他知道李汉的棚屋是第7间。棚屋后墙上没有窗，所以里面的人不用防备屋后，但是李汉的邻居家却开了后窗。他推开那家的后窗，悄悄翻了进去。一进屋，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汉那里有特务。隔壁，李汉和林石正交替着说话，一个要喝水，另一个却要撒尿，有人轻声地呵斥他们俩。陈千里走到房门边，门是用长条木板钉成的，木板和木板之间有缝隙。他从缝隙间向外看，前面那排棚屋的后墙跟这排一样，有些开着后窗，有些没有。他怀疑那些窗后面可能也有人。他不知道隔壁房间有几个人，有几支枪，他只能等。他等了很久，太阳已经有些偏西，阳光从门板缝隙间照射进来，外面空地上有小孩追逐着跑过，然后又是一片沉寂。他知道隔壁是个陷阱，专门为他设下。他们在梦花街没有抓到他，叶启年就猜到他一定会来这里。他现在担心的是叶启年会不会看破他在卢中德面前制造的假象。特务到茂昌煤站来抓人，说明叶启年似乎已经不在乎暴露西施。李汉从菜场逃脱没有被捕，崔文泰也没有来过煤站，他们到煤站来抓人，是不想让卢中德继续潜伏在地下党组织内部了吗？他是不是低估了叶启年的判断力？广州交通站撤离，会不会让叶启年认为他们在这条交通线上已经挖不出什么新线索，打算收网了？这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他不仅需要猜到对手下一步会做什么，而且要猜到对手是如何猜想他的下一步。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让卢中德觉得自己暴露了。
4: 机会来了， 隔壁房门打开，有人出来，站到空地对面，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对着墙根撒尿。陈千里看到他肩膀一抖，便向外轻推房门，又往回合上。撒尿的特务猛然转身，狐疑地向这边张望，没有动静，特务放心了。他系着扣子，又哼起了小曲儿，准备回到李汉的棚屋。门又开合了一下，这一次动作更大，声音更响。这下特务惊吓到了，大叫一声：“是谁？”斜对着李汉棚屋的一扇木窗推开了，两个特务伸出脑袋，有一个高声呵斥：“闹什么闹？滚进去！”撒尿的特务往陈千里的方向指了指，又有两名特务从李汉棚屋里出来，几支手枪齐刷刷对着这扇门，却不敢贸然进屋。千言良久，最后才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举着枪踢开门冲了进去。但是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后窗倒是半开着。
6: 原来是风。
4: 这名特务惊魂未定，大骂一声，好让自己回过神来。现在陈千里知道前排棚屋的特务躲在哪里了，他翻窗出去，顺着墙边只有一脚宽的窄道绕到棚屋东头，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等四周又再次安静下来，他开始奔跑，像一只猫或者一只猎豹，跑起来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跑到躲着特务的那间棚屋门口，完全没有停步，靠那股冲力撞开房门，直接冲到后窗前。那两名特务还没有反应过来，陈千里手里的匕首就划开了一名特务的喉咙。只见他愣愣地看看陈千里，又看看自己的同伙，看了一会儿，他的腿开始发软，倒下了。另一个就是刚刚发声呵斥的家伙，他盯着倒在地上的特务，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为他的脖子上顶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刀尖扎在喉结部位。他觉得咽喉冰凉，似乎有液体在往外冒，刀尖没有刺进去。陈千里低声说：“你让对面屋子里的人出来。”他没明白，陈千里朝窗外努努嘴儿，把他们喊出来。特务叫喊起来：“全部出来，全部出来！”从李汉的棚屋里出来三个特务，陈千里没有等待，一把夺过特务的手枪，上膛射击，再射击，动作一气呵成。三名特务倒在地上，看到陈千里开枪，房间里的特务从后面扑上来抓他，他头也不回，虚肘向后撞击，回身又是一枪。陈千里跳出窗口，向对面奔去，冲进门发现棚屋里面已打了起来，屋里还有两名特务。枪声响起的瞬间，他们愣了一下，临时和李汉趁机动手。李汉抱住一名特务滚在地上，死死掐住了对方的脖子，临时则举起桌上的茶壶冲上去砸到另一个特务的脑袋上，但他腿伤未愈，这一下并没有把一个特务砸晕。见特务抬起手枪，临时和身扑了上去，像李汉那样也跟特务一起滚在了地上。陈千里一步窜过去，提脚踢向抱着临时的那名特务的后腰，这一脚足以踢断对方的腰椎，但是这个特务在被踢倒之前开了枪，枪压在两个人的腹部之间，枪声响起来有些沉闷。
2: 虹口公园东侧是靶子厂，围墙。

0: 空围墙，围墙只有齐腰高。庭院里种了不少樱花树，千爱里就是从樱花的英语读音来的。董慧文一到，两个人就顺着那条煤渣路向北，他们约好了去公园。这是他们最喜欢散步的小路，但是陈千元先要问一句：
1: 你甩掉尾巴了吗？
0: 今天不理他们。董慧文回答，他打算像普通情侣那样好好过上一天。在公园的湖岸边，他们找了长椅坐下，刚买的栗子还有点温热。昨天下午他就忙起来了，快半夜了还在厨房，我下楼逼着他才去睡觉。董慧文说道。
1: 我就叫他董伯伯吧，我要是叫他爸爸，他会不会马上就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不叫他爸爸也会问你的。董慧文望着河面上干枯的浮萍说。前一阵董慧文进了龙华看守所，他爸爸吓了一大跳，等他出来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过了年精神才好些。栗子壳落在水里，水纹一圈圈的向外漾，几条鱼从水底冒上来。陈千元忽然下了决心，
1: 等见到哥哥我就跟他说，顺便也就请示了上级。

0: 听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6集，
5: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称前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出电报。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后，薛岳特别强调，本陆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悉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比把朱毛红军消灭更为紧迫。薛岳的电报生动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移动。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正在乌江岸边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里或者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之前四团团长耿彪到达猴场，过年的兴致十分高涨，他亲手杀了一只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然后看看战士们正在准备什么节目。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彪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第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耿彪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天已经亮了。1935年的第一天，耿彪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急行。在爬上一道峭壁后，耿彪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全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了火， 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名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前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彪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彪布下的阵势使对岸的前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彪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队员的名单。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青年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又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30多个红军，耿彪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7个人首先强渡。他们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8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彪面前站成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彪一一端起了酒碗，8个老兵大口地喝下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得犹如一条弯弓。对岸的前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后，耿彪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跑了。”耿彪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有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彪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小红军对耿彪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第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彪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正抽烟的时候，罗有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6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漩涡中游出来。天黑了，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出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这一次侦察连连长要求上，由于他的任务是架设浮桥，耿彪没有同意。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3只竹筏子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彪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儿，又一只筏子上的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为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的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

0: 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逍遥二字犹如庄子人生哲学的体解，古往今来，凡是痴迷于庄子思想的人，无不醉心于逍遥游。然而，逍遥游只是一种境界，境由心造。想要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要摆脱名利的枷锁，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有一个淡泊的心态。自从庄子写了《逍遥游》后，逍遥一词就成了常用语，轻松自在的时候，我们常说自己快乐逍遥。庄子所创建的这个别具一格的精神乐园，为中国人在疲惫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个休憩之所。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一开始就说出了一种超出我们常识所及的大鱼大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读了这段，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庄子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庄子的笔下，鲲不只有几千里之大，是一条超级大的大鱼，一变而为鹏，又变成了鸟。鹏的背不只有几千里之长，它的羽翼遮天蔽日。大鹏奋起南飞，激起的水浪有三千丈高，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高空。而且大鹏鸟一旦升空，就会一直飞个不停，要六个月后才会停下休息。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出手就是气吞万里，就像佛家所说的无量，就是数字太大了，大到没法来计数，大到无法想象。庄子描画这只大鹏鸟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视野拉出日常生活之外，去追寻更高境界的心灵存在。对我们这个追求中庸适度的民族来说，逍遥游具有无法言说的精神魅力。那种悠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让生活在压力与责任中的人们不断有想和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的渴望。这再次使我们想到儒道两家对于中国人的不同的影响。如果说儒家使我们中国人踏实进取、理性有为的话，那么道家则塑造了我们中国人从容不迫和悠闲适意的性格。庄子就如同他的朋友惠施种出的那个巨大无比的葫芦，在功利世俗的眼中虽然一无用处，却随时等待着有心人把它系于腰间，逍遥于江湖。庄子赞赏的是像北冥中的大鱼一样，一跃变为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之上，俯视人间，从那一个高度看地面上的山川万物，实在是非常的渺小的。渺小的就像光影中飞舞的灰尘。坐飞机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靠窗的座位，虽然没有大鹏鸟所飞的高度，只是万米而已，但低头看着白云从身下飘过，河流如同系在我们颈间的丝巾，高楼大厦就像火柴盒，是否会平添几许清醒，因而活得更踏实了呢？人的一生，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呢也复杂。复杂与简单 只是对人生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从一出生都要经历婴、幼、少、青、壮、老六个阶段，学走路，学说话，拼命读书，认真工作，谨慎为人处事，在恋爱、结婚、生子、奉养老人，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承担的人生角色也是复杂交错，怎一个忙字了得。跳出三界看人生，人生其实也简单，就是生死上下而已。生就是生存、生活、生长，死就是结束、终止。在生命存续的状态下，人的一生就活动在上下两字之间。人生好像攀登高山，非上即下，上不去了就得下。可是一个下字，又谁能从容呢？不如学庄子，让自己的心先站在红尘之外，关照红尘，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超越自己。只要我们的心中充满光明，哪怕如夸父追日一般，注定不能成功，也会欣慰地说，我努力过了，我就是强者。在庄子的笔下，鲲是一条生活在北冥之中的硕大无比的鱼，鹏是由鲲变长的一只硕大无比的鸟。与鲲一样，鹏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鲲鹏的活动空间更是一个广阔无比的世界。庄子没有说北冥有多大，但既然一条鱼就不知其几千里，水面的浩大是不难想象的。对比到人生，我们能否自我反省，是否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是无事忙呢？庄子要借大鹏鸟超越人世的高度，让我们在视野上有一个提升。人的活动只有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中超拔出来，摆脱柴米油盐、情欲、功名等等的束缚，才能使精神体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境界。生活中总会听到有人这样感叹，哎，我没有能力，我做不到啊。其实有没有能力并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关键还在于你是否为自己理想的实现做了应有的努力。琐碎而舒适的现实生活容易让人沉溺，总替自己开脱，等以后再做吧。时间就在这些开脱中流逝了。理想的实现不仅要有过人的才华，更要有过人的勇气与付出。著名作家二月河40岁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当别人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时候，当别人灯红酒绿、潇洒无限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寂寞的写作。40岁是一个男人该享受成功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向梦想的努力。最终他超越了自己，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精彩的长篇小说。从鲲鹏的描写，庄子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人类在思想上的追求提升到无穷，由水中游弋的大鱼，到展翅高飞的大鹏鸟，和遥远的广阔的南冥，象征的是境界的上升，在现实中超拔而起，另外开辟一个飞扬活跃的精神的层面。这种大鹏展翅的精神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古往今来，人们起名字都喜欢用这个意象来寄托对于孩子远大前程的祝福，像叫图南、明月、鹏举、鹏程、大鹏的。从古到今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比如说岳飞就明飞。

四鹏举，就是取自大鹏鸟展翅高飞之意。自从庄子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古人有亲友中举做官，今天呢有亲友出国读研考上公务员等等，我们都会祝他鹏程万里。鹏程万里已经成为一个成语，留存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大鹏鸟更是成了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象征超越的精神图腾。比如说李白就是对庄子笔下的大鹏鸟情有独钟。25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大鹏赋》。在这篇赋中，年轻的李白以大鹏鸟自比，用激昂的笔触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官场失意，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他也没有心灰意冷，大鹏的形象仍然活跃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最有名的就是《上李邕》一诗中的句子：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李白还在高歌大鹏飞兮振八翼。李白去世后，他的族叔李阳冰在编辑《李太白集》时，特地将大鹏赋放在了开卷的第一篇。我想这正合乎了李白的心愿。您心中的大鹏鸟是什么样的呢？请写下您心中对于大鹏鸟的寄语。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的我们要求是

0: 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6: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5: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大约15%至25%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发疾病。下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也是教师们的职业病，不少人还对静脉曲张存在一些误区，认为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炎，得少走路，要用热水泡脚按摩就可以缓解，甚至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我们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小乐他想问问说，请问主任，到什么程度就得做手术了？
3: 曲张呀，在临床上分为1到5期是吧。其实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话只是有症状或者是有细微的这个曲张，到第三期的时候就像所谓的蚯蚓症了是吧。
2: 嗯，
3: 这个时候在我们临床这个手术指征上已经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各方原因觉得不做手术，那我们行不行？也可以，因为我们很多的良性疾病是吧，我们把它归为良性疾病是吧，它的手术的觉得有个绝对适应，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了，这个时候就要做手术。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啊，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刚才我说了，我们其实现在很大部分患者都是年轻的女性，她觉得这个静脉曲张不好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我不能穿裙子了，是不是影响我交朋友了，或者是影响我出去玩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啊，当然你到这个四期啊，色素沉着，特别是到五期的时候破溃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这个不用说他就来了，因为他破溃了，这个破溃溃疡他反复不好啊，这个时候影响肯定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就来做手术了。
2: 嗯，
3: 这就是我们的手术指征。
2: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212，我觉得他的这个提问特别好，有一定的代表性。
3: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提到什么呢，穿那个弹力袜，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细说，但是先就着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静脉曲张的初期穿紧身裤效果怎么样。
3: 这个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哈，紧身裤和弹力袜它是两个概念哈。紧身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紧身裤，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塑形，我们穿起来好看是吧。而弹力袜它的全称叫什么呀？抗血栓梯度弹力袜啊。它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外骨骼一样，就是一个外挂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弹力袜的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话，它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在下边压力高一点，相当于把你的血流给你往上挤了，到上面稍微低一点，就是通过层层的压力梯度不一样啊，梯田一样，
2: 嗯，
3: 把你的这个残留在这个体表就浅静脉的血流啊，给你挤上去，这是我们的这个弹力袜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叫压力。就是抗血栓梯度弹力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是弹力袜。
2: 因为就是这个是弹力袜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那个浅表的血管，比如说它的弹力已经不够好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可能就是积存那些长时间累积到这里无法回流的一些血液，出现了这个蚯蚓腿的这样子的表现。那这个时候穿上的弹力袜，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从脚踝到我们大腿的部位，它其实呢是分阶段给出这种压力的，那应该是脚踝的位置压力最大，
3: 对，最大，
2: 就是
3: 越往下
2: 越低嘛，它压力越大，所以呢它要通过这种高的压力逐渐的把这个血液给往上推嘛，
3: 是的，
2: 是这样子一个道理。而这个紧身裤，你看起来它都是一个紧紧的东西，但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呀。
3: 嗯，它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均匀的紧。
2: 嗯，
3: 他那你肯定想了，我们的大腿肯定比小腿粗啊，这个时候你要穿上去以后，大腿压力肯定比小腿压力大，这个时候反而它影响它回流了啊，相当于一个这个
2: 反作用力了，
3: 反作用力了。
2: 所以啊，紧身裤是不能代替弹力袜的。他回应了，他说谢谢段医生，长知识了，是这么一回事儿哈。那我们就也是借着这个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弹力袜，它正确的这个穿的时机。2066他就想问了，什么时候开始穿弹力袜是最合适的？
3: 其实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其实很多的患者早期的话他并没有说曲张的静脉那么明显，
2: 嗯，
3: 他主要做我们就是他的主要症状就是一是就是说走时间长了后腿发沉发困，第二个就是腿肿，比如说我们袜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穿一天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脚踝地方会有勒痕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压力治疗了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越早进行压力治疗的话他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是越慢了啊，就是早期的话就是压力治疗，但是我们弹力袜就也有个特点啊，它这个很厚啊，是吧？就说你冬天穿是没问题的，其实很多人都冬天穿。
2: 我再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是买过这个弹力袜的，给我的家人。我当时在网上一搜呀，有50块钱的，有500块钱的，那这个怎么选呀？那是选贵的好呢，还是说它完全不一样？
3: 是这样的，它的编织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简单的编织像袜子一样的这个紧身的话，它就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起不到作用。你要是说这个按照梯度弹力编织的话，它肯定成本是高的。
2: 哦，
3: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是就说这个去正规的药房、药店或者医院来购买，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详细的问清楚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功效，有没有梯度这个功效啊，就是梯度压力这个功效啊，如果没有，那就是简单的紧身袜子，那个是效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会起反作用的。
2: 而且我当时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发现它那个上面可能是有这个相对来说压力低一点的，也有压力中等的，还有压力最大的，那这个又是凭什么来选呢？
3: 它那是我们这根据这个治疗的效果和这个患者的情况，我们分为预防型啊，就是它这个整体压力的话大概是10到15的毫米汞柱吧，或者水柱啊。

0: 的粗度，然后什么什么部位的这个粗度，您一定把自己的这个围镜数值量好了。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卖这个医疗器械的也好呀，或者是这个网上专门卖这个品牌的也好哈，他这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根据您提供的这个数值会给您一些建议。
1: 对，一定要沟通好。
0: 沟通好，这个很重要哈，要不然它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最怕的是效果没有达到，可能在起到反的这种作用。
1: 是的，
0: 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听说很多人容易把它和那个叫脉管炎就是给弄混。
1: 是这样的，脉管炎啊，它是一种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我们其实临床上就是比较少见这种病，它主要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不管什么原因也好，其实抽烟是最早原因啊，它年轻人比较多引起的这个动脉的一个阶段性的炎症。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动脉的狭窄，局部的炎症啊，这个时候会缺血啊，就腿会疼。当然它有合并有这个区段的这个静脉炎啊，它只是说在某些症状方面和这个静脉曲张的静脉炎啊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静脉炎，但是它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动脉为主的疾病啊，一个是就说这个静脉为主的疾病啊。当然这个脉管炎的话，它其实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年轻人20到40岁之间大量抽烟。然后男性为主，然后动脉的局部的这个两个动脉之间，比如这个动脉这么长的动脉是吧，两头它会有两个静脉炎，两个狭窄，然后中间是好的是吧，它和那种老年的动脉硬化还不太一样，老年动脉硬化是均匀的硬化，它那不一样，它就是局部的一个硬化。然后动脉这块动脉的话，它主要症状是缺血，这个时候它会疼啊，引起肢体的坏死，它甚至可以引起这个腿的这个坏疽和截肢啊，包括手的坏疽和截肢，但是它伴随有这个阶段静脉炎，这个静脉炎和这个大静脉曲张静脉炎它是一样的呀，所以说都是静脉炎，所以说有时候有的人会分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到医院里边专业来诊疗就行了。
0: 就是总之从血管的角度呢，它既有可能是静脉血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动脉血管的问题。
1: 对，
0: 首先这个要区分开。另外一方面，表面症状很相似，但其实它的高发人群刚才一听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给您就诊和把关，这点太重要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再来看一看，就是很多人如果得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哈，往往就觉得我应该多休息，少走路，甚至是不敢做运动的。因为比如说天热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胀，我走一会儿路，这个腿就是哎，就感觉又肿又胀又难受。刚才您用了一个字叫困，这个就感觉这个下肢发困的感觉。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静脉曲张是要多休息呢，还是说可能这种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的静脉，刚才我说了，分为深静脉和浅静脉啊。深静脉主要是回流类啊，浅静脉它是体表的静脉回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肌泵，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回流主要还靠肌肉，所以说适当的运动是绝对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的适当运动就说这个啊、只是说避免久站久坐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啊、游泳啊，就是骑行，这其实对我们的这个静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它是通过运动让你的肌肉去挤压血管，
1: 对，让它血流就是哎、就是回到这个
0: 好一点，
1: 参与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鼓励这种，就是说这个哎、快走啊，包括这个哎、游泳啊，包括这个骑行，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鼓励的啊。包括我们在办公室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久坐啊、久站了是吧？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包括您也是一样，主持人久坐是吧？
0: 久坐的，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嘞？勾脚尖啊，勾脚尖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下肢的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啊，这个时候可以把它这个，哎，这个血流给它蹦上去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如果站立的话，我们干嘛？点脚尖儿，
0: 点
1: 脚尖也是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就是我们躺在沙发上啊，把腿抬高啊，做一些这个蹬腿动作或者抬高动作都是可以的。就是总之啊，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这个让他这个血参与这个、
0: 回流
1: 。
0: 对，所以完全不敢动、不运动，因此而少走路、少动，它其实是错误的。那如果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我们说那个躺平呀，把你的脚微微抬高呀，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呢，要适度的运动，让您的肌肉去参与，帮助血液回流，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是不能够被替代的。还有一些很常见的做法，咱们再来看一看是否可以这样做哈，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就走了一天啊，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腿啊跟着我这一天好累啊，怎么办呢？回去我洗个热水澡，我或者是拿这个热水来泡泡脚，按按摩，很多人认为它是起到缓解腿部不适的效果。那如果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可以这样做吗？
1: 就说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在门诊时候遇到的问题。有些老年人啊特别喜欢泡脚，其实我们说了这个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温度不要太高，一般我们建议水温在40度左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皮肤，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的时候，皮肤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很微小的变化，刚才我说了嘛，它营养它会不良，它会脂质化，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对外界的刺激，它是一是不是敏感，第二个是它这个保护它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用太热水的话反而会引起这个皮肤的这个局部的损坏，而引起静脉炎或者引起其他的原因。特别是老年人，他会合并有动脉的这个疾病，一旦这个他对温度不敏感，一旦这个出现破溃的话，他会引起这个局部的坏。

0: 甚至更缺血，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你活动一天以后是吧，洗脚泡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水温不能超过40度啊，建议都是40度左右啊，就是我们这个要求的。另外就是按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说你按它就好了，反正这个按的话就是说这个它会破坏这个血管壁的完整性和结构啊，引起损伤，从而引起这个炎症或者是血栓的形成，所以说我们
1: 抬高就行了，
0: 对，抬高就行了，穿弹力袜就行了，不要就说再按了。当然你就说这个进行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院都有一些康复科和理疗科，他们正规的那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懂这些东西，会避开这些东西，而且手法也是有，也是没问题的。但咱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不建议啊，就是作为一些这些的这个哎高危的，其实这种行为其实算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动作和行为。
1: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外面花钱还挺贵的，说做那个足疗、足底按摩什么的，就是。正常健康人群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您的下肢静脉曲张又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了，其实这个行为的背后是可能会给您带来风险的，所以我们就不推荐了。包括那个泡脚的水的温度确实是这样子，我发现越是年长的人他对高温的耐受性越强，就好像不敏感，我们年轻人可能伸到那个水里面就哎呀好烫好烫好烫，那赶紧把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调低一点哈。但是很多老年人习惯性了用特别高的温度的这个来泡脚，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静脉曲张也好，或者说这个动脉的一些疾病也好，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哈，严重的不推荐。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种吧，网上还有人推荐，我觉得这个有点中医特色了，叫放血疗法啊，说这个拿它可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就感觉有点像把这个蚯蚓股骨的里面的血液给它放出去了，就好像这个病能好一样。
0: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看问题哈，一定要辩证的看问题。这个放血疗法是一种很传统的疗法，它在极个别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必须在这个特定情况下特定的医生来使用。
1: 操作。
0: 对，而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也是十分不推荐啊！一是就是说这个你放血的话，你会损伤它这个静脉壁；另外就是你这个器械，我们是否达到无菌，这个时候你会引起感染啊！另外就是这个失血的话，就是说这个哎，这个情况对你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说这种情况，只是说啊，医书上记载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吧？我们中医的一些疗法不能说没有，是有。特殊情况下对吧，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电视上看到啊，有些人突然出现喉头的问题了是吧，气管切开拿个铅笔就给捅开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极个别情况下不推荐，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人员和设备，不推荐所有的人就来进行这样的操作、
1: 这不是正规操作，
0: 对，就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操作啊、
1: 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确实有所谓的放血疗法，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您自己看的和想的那么简单，
0: 是的，
1: 对，然后它也是要分个体分情况才可以这样来做的，那这件事儿一定得交给咱们专业的医生来操作，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弄。
0: 而且有很多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方法我们是不推荐的啊。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静脉曲张呢？
0: 首先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就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疾病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它有遗传的因素哈。如果这个父母有静脉曲张啊，那本身这个作为年轻人也好，他本身他就有这个风险啊，他得这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就比正常人要多啊。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医院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体检也行，包括这个咱们去医院看病也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超声啊其实会对你的静脉瓣功能做个评估，就说看看你的静脉瓣功能是否是完整的，是否有先天的不足啊，这就是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超声来评估的是吧，就是鼓肚子，我们所谓的这个瓦氏动作啊，都是做超声的时候鼓肚子看静脉瓣有没有反流啊，因为静脉瓣我们是单向瓣，但是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太好，这个所以鼓肚子的话他就可能会有反流，这个人这种时候这种人就是这个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啊。刚才我说了几个独立因素嘛，一个是还有个遗传是吧，一个是这种就是静脉瓣先天功能不全，这种人就是我们其实年轻时候就是避免做一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跑长时间跑步啦，久站久立啦，包括做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增加腹压的 动
1: 作
0: 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些人他练举重，他这个静脉瓣功能不全的话，他其实很早就静脉曲张了。所以说我们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啊。另外就是肥胖，肥胖是独立的因素，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0: 肥胖不仅影响你的这个美观哈，其实也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疾病哈，基础疾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一旦就是确诊有基础疾病，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要早期的这个啊干预啊。当然我们干预的话，刚才我说了，可能手术只是说这个特定环节的一个特定一环的一个手段，其实包括药物，其实我们包括一些压力治疗，其实我们都要早期的干预了。
1: 嗯，
0: 等等，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觉得自己啊，你发现自己腿上有静脉曲张啊，或者觉得走路以后你很年轻，我走路以后腿就会肿，或者是有点发沉发困，这个时候你其实早来医院啊就行了，
1: 先去查确定一下，这个病不怕，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科学的来干预它。如果能一直控制在第一阶段，诶，那就很好呀。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您正确的穿弹力袜也好，然后每天该抬抬腿抬抬腿哈，减少这种风险因素，诶，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控制得很理想。但是前提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很重要。然后有网友问说，打那个脚踝内侧可以吗？拍打脚踝内侧，这是个穴位吗？
0: 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就是拍打动作，或者是这个就是自己就是比如说打后背撞墙了这种动作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放松作用啊。但是说这个你要说是对它这个静脉曲张了，包括对一些疾病有什么干预作用，其实我们没有在临床上得到证实。其实能证实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给你
1: 说了，
0: 说了，对，而且就是说这个特殊情况下，你到医院里边，他会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
1: 嗯，就是总之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情况之下，哈，我们身上拿一个什么小悄悄的锤儿啊，就这个什么拍呀、啊，拍一拍，您是觉得哎，它放松很舒服。但是如果是疾病的程度，我们想要去干预它的话，最好是遵医嘱。我问问大夫，我现在这个情况，我拍拍打打可不可以哈，然后再来考虑。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段佳佳副主任医师的做客，再次感谢段主任，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金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绿色贷款稳步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

0: 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器指标，保障电器安全。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 24.4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 50%。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五言诗回赠之际。答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2: 首联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文陵代指书信，你寄来新诗，把千里之外的心意托付给书信，跨越山水送到我的手中。开篇便点名事由，有人千里寄诗，一纸诗稿承载相隔两地的惦念。颔联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禅在晨露间鸣叫，声音清悦，白鹤静卧云间，姿态高远闲适。这一联赞美赵张泉诗文的格调，也喻指有人隐居张泉，如禅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莲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张泉隐居张泉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联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无处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禅鹤喻人，描摹赵张泉隐居张泉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泉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啊，真的是有书相伴 不亦乐乎。

0: 在这本书当中呢，叶灵凤先生啊，他是不避讳谈自己的喜好，也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啊，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读书于他呢是自由的，非常快乐的事情。叶灵凤爱书啊，他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藏书啊。在灯下读书写作，被他视为心境澄澈的享受。叶梅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时间，我觉得是用于读书的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
0: 嗯，
1: 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0: 哎，
1: 对，
0: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墙四壁全是书啊，地上也都是书的这种书斋里，像读书、写作、生活啊，都在这里。他的书斋呢，不断的续着新书，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故事，每一本书呢，也承载着他的记忆啊，就是那是他书斋的生命，也是他写作的生命。因为他说了，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这句话大家画画重点哈。
1: 对，
0: 书的生命是在于什么呢？你要去读它呀。
1: 对，我看到他的这个文字里边写的这些场景，我是觉得非常亲切的，因为是一种相同的一种心情和感受。他说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读书随笔的一些作家，像叶灵凤写读书随笔是建立在这个阅读上的。其实包括写小说的作家、写诗歌的作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排除从书籍汲取的一些养料。那更何况我觉得如果说写读书随笔的话，就是基于这个书之上的，又容纳自己的一些生命相关的一些信息感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种感觉吧。对，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一文里边，这个叶灵凤先生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
0: 哎，
1: 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所以他强调这个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0: 所谓闲书是什么意思？
1: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0: 是，
1: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那陈平原先生他是其实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灵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倾向于这种闲书，读闲书其实就是一种不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功利的需求，而是一种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驱使，
0: 是
1: 一种需求，对吧？他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马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的场景，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书中就会看到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一种阅读的氛围。比如说这段，他说，在这初寒的冬夜，围着炉火在灯下读爱伦坡的小说，该是一件乐事。四周是荒凉寂静，风声滴滴的掠过树枝和屋瓦，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响着，这一切正与爱伦坡的每一篇小说的情调相吻合。对，你看它里边的一些场景 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的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就说到从这儿就开始说开去了，像拉家常一般的朴素和自然。其实写作到了非做的时候才又上了又一重境界吧。
0: 哎，就是他那种欲望啊喷薄而出啊。
1: 嗯，
0: 就对于读书呢，叶灵凤呢他是有自己的见地啊，他不喜欢专家的意见。在布莱克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他提出了欣赏艺术要排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
1: 嗯，
0: 说我以为啊，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应该避免接触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
1: 其实他这个很纯粹。
0: 嗯，
1: 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你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个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其实也未必真是这样。
0: 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帧一帧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好，但也说不出来。你说一定要说出来吗？也未必非得说出来。
1: 对，其实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路数了。我觉得比如说从学者的角度做研究，陈明言先生不也说吗，是一件很艰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业余的读书爱好者来讲，我们不必要那么着去条分缕析的去掰开了揉碎了去分解它，对吧？去分解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直觉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它直接给你的一种冲击，一种触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抓住的。所以就是叶灵凤先生，我觉得他说的很多我是赞同的。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
0: 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深深的意味。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读诗呢就是读诗了，你不是研究诗啊。有时候对于某些注释你是可以放过的，比方说他说读杜工不及，说五百家兼是因著的杜诗自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读诗读词有时是不必过于求甚解的，注释太多读起来反而会妨碍了我们对诗本身的一个欣赏啊。所以他真的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这样一个人。
1: 对，尤其是读诗，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读诗的，其实诗，我觉得有时候他那种诗中的那种空灵，有的时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0: 嗯，
1: 他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全的去给他注释出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些书，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本书50页，前头的那个导读给出来了50页，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是不是也限制了阅读？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引导，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值得探讨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诗的欣赏，其实我比较喜欢叶嘉莹。叶嘉莹读书读诗的那种方法，其实他有出了一本书对诗词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美，他完全就是以那种自我的感发 由自我的感发引入到这个对诗词的一种

0: 感应。
1: 嗯，
0: 你听听这词，感发感应，对吗？
1: 对，
0: 它不是去分析，不是去注视，不是去就是理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感性的感受，去感受这个文字之美。
1: 嗯
0: 嗯，很重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为什么会推荐叶灵凤的这本《读书随笔》呢？他有一些观点啊，我觉着咱们的学生们啊，比方说大中小学生啊，可能小学生还不太能理解啊，比方说中学生以上吧。他说对于热闹啊也需要保持警惕。
0: 嗯，
1: 叶灵凤是这么说的，说读者多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好作品。
0: 嗯，
1: 同时呢，读者之中的欣赏力和理解力也大有高低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而且他还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能读了使人不能忘记，他就可以不朽啊。
0: 对，
1: 一本书，
0: 他说这本书如果就是读了让人不忘，这就是一本，
1: 这就是
0: 很了不起的书，
1: 很了不起的书，
0: 很了不起的书，就直抵核心。
1: 嗯，
0: 说明其实里头还有他别人不可替代的，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灵凤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他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同时呢，他也说其实他反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么在就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1: 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1: 现在书太多了，
0: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
1: 嗯，
0: 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1: 是，
0: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个书籍内容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包括这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排除会有浮躁的心态或者是功利的一些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辨别去鉴别，非常的重要。当然即便是我们擦亮了眼睛去鉴别，有的时候还会走眼，因为我平时买书的时候也会因为毕竟我们在网上看那些书的介绍的时候，只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判断，从那些少量的文字里边或者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里边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买回来也会失望。
1: 嗯，
0: 也不排除，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去规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1: 是，你看在这个叶灵凤先生的书斋里啊，就是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会放置自己的什么呢？座右书。
0: 嗯，
1: 啊，什么叫座右书呢？他不是说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很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他精挑细选摆在身边，就如让最知己的朋友守护在身边一样。哎呀，这些书在边上就感到什么呢？内心愉快安稳。真是爱书家呀。
0: 对，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亲切，也会有同感和共鸣。因为但是我跟他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把那个座右书，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一辈子读的书里边可能五本他可能觉得是最好的，他放到身边，就像一个对他是一个护佑一样，对吧？
1: 嗯，
0: 我是把那个比较好的，其实我也是有区分的，有一些精华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书，我会把它搁在就是带柜门的那个书柜里。
1: 哦，珍藏起来。
0: 书柜里就是一组精品吧。
1: 嗯，
0: 那么其他的书可能它的待遇稍微的差一点，就会
1: 零散放地上了，
0: 放到书架上，就是没有那个 柜门的书架上，那么再次的书呢，我就有可能把它处理掉了，就是因为也是很占地方嘛。虽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很难去处理书，但是特殊的时候也会把呀，实在觉得那个没有营养的书也会把它处理掉。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座右书，那我也有座右书。我的座右书是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买来想读还没读的书会放到手边，比如说其实在我的沙发旁边，家里沙发旁边我就有，就是书桌旁边就会有这样的书，就是待读的一些书，读完了之后包里再揣一本新的，那也是我的那个座右书吧。所以他写的挺，我觉得还是挺形象，能看出来他就是身边读书的那个场景，对吧？
1: 嗯，很有趣，身临其境啊，
0: 嗯，
1: 有这种沉浸感。
0: 嗯，
1: 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咱们叫随遇而安，他叫随遇而读。
0: 嗯，
1: 文学之外呢，他还在书中谈到了艺术，比方说像梵高啊、高更啊、毕加索、罗丹、邓肯，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言谈。当然，这个跟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也喜欢画画，
0: 他也画画，
1: 对，也相符，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而且对于藏书啊，他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喜好。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0: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
1: 宋课本，
0: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对吧？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在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包括其实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吧？
1: 嗯，
0: 而且书里边说到这个藏书啊、藏书票啊，这些都谈到了，因为像藏书票，其实他很多就涉及到像那种版画啊什么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艺术，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在读这本，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喜欢读的书里边，其中有一类就艺术方面的，所以我读他这个书也是非常有感触，包括他谈到在书里边谈到梵高啊、高更啊、罗丹、毕加索、邓肯，其实这些人的书如果说也读过，像我就是也读过的情况下再读他来说这些人，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1: 嗯，
0: 因为不是说我们在读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都会把所有的都面面俱到，对吧？但是叶灵凤先生可能在我没有领会到的地方他给点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1: 哎，就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他就是观点特别的鲜明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是他有他的发言的自由嘛。在他看来啊，讲求书籍趣味并不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怎么说的呢？他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啊，或者至少有一点是值得爱好的，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就什么意思呀？咱解读一下，就是说这个读书家和藏书家应该注重版本。
0: 对，
1: 说无论是学问还是为娱乐，如果对于握在手里的书本身毫不重视，那对他真的是毫无感情和真爱，对吧？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内容、印刷、纸张、装帧，这都是一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你必然你有喜好的地方在吧？是不是？
0: 嗯，
1: 你好比说你对一个人，你是喜欢他的外貌，喜欢他的有趣的灵魂，喜欢他的头发，就是说你肯定是有喜欢的吧，或者他的幽默，对一本书也是这样的。说真正的藏书家和爱书家必然喜欢为自己的藏书特地写一两方印章，这些印章上的词句啊都是不能做第二种用途的，这才是真正的藏书印。他说当然了，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也不是一回事儿，读书家必然就是爱书家，而坐拥万卷的藏书家却未必一定是一位读书家，更未必是懂得爱书三昧的爱书家。
0: 对，这就是他的读书和藏书的一些切身的感受，也是一些真知灼见。
1: 是，
0: 我觉得，而且就是他其实他是讲究版本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藏书家的话，他就更加的注重版本，他可能会对各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或者是说进行研索进。

0: 行，出于兴趣去研究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值得的。
1: 嗯，
0: 比如说，其实像《瓦尔登湖》，可能就几百个版本，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版本的它的眼光，它出版的就是一些内容、一些眼光、一些版式，或者是一些它很多方面，其实可能就各有不同嘛，趣味。所以就是他是在这个方面，其实他看来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1: 嗯，
0: 而且他谈到了这个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身边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喜欢藏书的，也未必就是每一本都读，
1: 嗯，
0: 未必就是说对这个读书真正的感兴趣，也有这样的。那对读书感兴趣呢，也未必就是对藏书感兴趣。
1: 嗯，
0: 那他既是读书家，又是藏书家。
1: 是，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提到了说，因为他本身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简而言之啊，就是说他其实是接受新书的。
0: 对。
1: 啊，他说这个新书呢，它其实会带来新鲜感啊，会带来这种生气。啊，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新的营养成分。
0: 嗯，
1: 说你不要死守着一本书啊，他说那样的话就跟和尚念经一般，
0: 嗯，
1: 那称不上是读书家。哎呀，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叶先生随笔中所涉的书目啊，应该说部分我们读过，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没有读过，但是呢对于他的这种见解跟快乐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啊。
0: 对，其实他读书是不给自己设限，没有说有一个成见先把自己给束缚住，必须读所谓的经典。
1: 嗯，
0: 那经典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分怎么看。你说当代的作品中就没有经典吗？即便是从用时间的那个发展来看，那未来再回看的话，当代也可能会有经典的作品。其实重要的还是我们去鉴别它，对吧？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从这些书籍当中能够吸纳过来一些必要的营养。所以他是不给自己设限，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包括那个现当代的一些书籍他也是会涉猎很多。但是呢，最关键的，我觉得最难得的是这些书籍读过之后他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对，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收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等领域涌现了一批长板技术和。